思维模式。感谢您的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皇城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辉，1981年8月19日出生，是马来西亚词曲歌创作全才歌手。15岁已在无数民歌餐厅里演唱，17岁加入马来西亚著名创作团体青广场耕梦工作坊。2002年获得华纳版权音乐公司赏识，并签为旗下版权音乐人。两人把共同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星之物语》重新修改，即为陈嘉凯的《飞行943》。获得2004马来西亚第八届雨鞋奖、本地组十大原创歌曲以及最佳原创金曲奖，最后成为言承旭版本的《一公尺》。下面将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我们怎么 love》。

金志文用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演绎一路同行，他的歌声似有魔力，从浅吟低唱到激昂高歌，将歌曲中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盼层层递进的传递。他用声音勾勒出一路的风景，带我们共同感受生活的温暖与力量。

踏入 SNH48 的音乐殿堂，聆听主打单曲《那不勒斯的黎明》，感受中世纪巴洛克风情，与星光组16人共同迎接音乐的黎明。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唱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两人的合作为歌曲注入了丰富戏剧张力，让这首歌不只是情歌，而是成为一场关于我们的对话。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课堂时间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希望本期节目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静心时光。号称酒中仙的李白，酒量真那么夸张？他可能还喝不过你。
13: 我一说酒仙，你们会想到谁呀？虽然说这个没有定论，但我想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想起的就是那一位不仅爱喝酒， 而且呢还特别喜欢写喝酒的诗人李白。有人呢就按照着这一斗酒的重量去算，算出了大概是十升酒，而进而呢就推测出了李白的酒量。不是吧你们，这可是李白的头号粉丝杜甫去吹捧的，你们也当真啊？那李白还说自己的酒量是百年36000日，一日须饮300杯呢。你看你们还真信吗？听听就算了。酒的蒸馏技术呢是元朝才逐渐的引入我们国家的，那以前的酒的度数呢其实并不高，因为毕竟技术达不到，折算下来其实大概也就不到20度左右的酒，要不然诗里怎么会说浊酒一杯家万里呢？这个浊呢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那个时候的酒本身就是很浑浊的，因为酒糟还留在酒里面，没有完全的去过滤掉，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酒啊很澄清，就比较像米酒的这种感觉。那李白的酒量到底如何呢？他很难以我们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只能说放在他那个时代下，他确实能喝，而且呢也爱喝。你看留下的这1000多首诗里面得有上100首都提到了酒，酒中仙这个称呼呢我们说李白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在他那个年代都有什么酒能喝呢？那首先肯定就是葡萄酒了。葡萄酒呢是西汉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在大渊国引进的，而唐太宗时期呢刚好呢就平定了高昌，高昌这个地方呢盛产葡萄，于是呢李白就写了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出泡胚。他连看这个江水的碧绿啊都好像是酿好的这个酒一样。他确实是喝了很多酒，喝遍了全国的酒。为了金陵酒他说，解我子以求，且换金陵酒，道袍你看都拿去，衣服都去换酒了。他确实是爱喝兰陵酒，说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什么白酒啊清酒啊什么菊花啊什么桂花啊他什么不喝呀，喝酒吗忘忧啊。所以说他的粉丝啊朋友啊没事呢也就投其所好请他喝酒。就比如那一首著名的《将进酒》，说与尔同销万古愁。不过那我问，喝酒真的能消愁吗？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我自己特别喜欢李白的这一首诗，最后呢我就把其中的一句送给大家，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12: 红楼梦中三件事告诫，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场灾难。
13: 都说最致命的伤害往往来自于最亲近的人，你们有过被身边亲近的人伤害的经历吗？民间有一个俗语形容得很贴切，叫做火葬场开后门专烧熟人。天哪，确实哈，反正我们身边对这种越是亲近的人你越没有什么戒备心，而一旦被伤害或者是背叛那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我最近呢又开始看《红楼梦》了，里面贾府呢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那贾家在书中是跟史家、薛家还有王家并称的四大家族，其实按照爵位来划分的话，贾府贵为国公，等级是最高的，当然也最有钱。在贾府如日中天的时候，史家已经落魄了，王家女子要嫁入贾府做老婆，就像是王夫人啊、王熙凤啊。薛家的薛宝钗也是投奔了贾府，此时的贾家呢跟其他几家关系很好很亲近，但是对贾家做出最致命伤害的恰恰就是自己的亲家王家。有这么三件事儿哈，足以看出王家落井下石。王家的当家人是谁呢？王子腾，官至经营节度使，也就是率领京城的军队，最后呢升到了内阁大学士，在当时是一品官。虽说贾府在名分上是最尊贵的，但是贾家的顶梁柱贾政不过是一个五品官，实际的权势来说王子腾要更高一些。扫马褂最早诞生在因为皇帝嘛需要出行去打猎，那打猎的时候呢就

需要有人随行去护卫他。为了区别贴身侍卫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于是呢，这些贴身侍奉的人呢，就都穿着黄色的马褂。那如果是不再担任侍卫了，这个衣服其实还是会被收回来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最早的黄马褂，它就是一种工作服。后来呢，皇帝们就发现了，说把这个黄马褂赐给大臣们，顺便呢加上一个御赐的名号，那这些人就感激涕零，甚至是以死相报。于是呢，黄马褂就成为了皇帝们御用的啊犒劳功臣的一种奖励，一下子就成为了荣耀还有地位的象征。不光是大臣们想要黄马褂，就连经商的富豪啊，什么来华的洋人啊，都想要这个御赐。像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要一件黄马褂，不惜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然后呢用救济灾民这个名声，然后博了一件。当初李鸿章穿着黄马褂造访美国的时候，一件黄马褂更是令大洋彼岸掀起了一股跟风潮，说洋人们挤满了街道两边，就为了看看这种传说当中的黄马褂到底长什么样。而这个宫廷黄呢，也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种颜色。很多人都以为黄马褂一定有什么特权才会让这么多人都惦记它。其实黄马褂除了代表你被皇室所器重之外，没有任何很特殊的权利跟待遇。包括得到黄马褂的人，他实际上也是在跟别人炫耀，就是你看我红人，皇上很信任我的。但是哪天皇帝不高兴了，这个衣服其实也是能收回去的。你像李鸿章就因为支援不及时还有甲午海战的失败，两次被剥夺了黄马褂。或许是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深入人心吧，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跟赏识，那个年代是大臣们最梦寐以求的事儿。所以呢，黄马褂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利的，单纯就是一种脸上有光啊。当然啊，受皇帝青睐，这也意味着你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衣服弄脏了，或者是弄丢了，你这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可能还会有满门抄斩的风险。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呢还有风险。所以你说说，要这黄马褂到底有啥用呢？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漫游中国时间了，游万里神州，赏民风民情，和我们一起开启便捷又有趣的自由之行吧。山海关有一处闯关东体验园，在这里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闯关东的艰难，让游客了解曾经的峥嵘岁月。
16: 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各种战乱灾祸层出不穷。坚韧的中华儿女以人定胜天的决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远古的愚公移山到近代的闯关东，华夏民族谱写了一部部悲壮华丽的人间史诗。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农耕文明哺育下的传统中国人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就是固守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恬淡寡静地过一辈子。固守故土情结的人们背井离乡开拓家园，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若非走投无路，人们又怎会走上前途未卜的闯关东之路呢？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移民潮之一，闯关东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从山东、河北出发，一路东进，过了山海关，意味着艰辛的闯关东历程刚刚开始。闯关东的关即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将中国分为关内与关外两大区域。清朝末年，罕见的水灾袭击了以山东为首的地区，加之晚清年间社会动荡，苛捐杂税，走投无

0: 的人们不得不举家前往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从而完成农民的自我救赎。在这一悲哀的人口迁徙过程中，山海关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坐落于山海关古城内的山海关闯关东体验园内，通过图片、文字、影像资料等，为人们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闯关东的艰难岁月。破产的农民带着为数不多的家当，徒步跋山涉水，或者漂洋过海。在这过程中，还要与饥饿、野兽、土匪做斗争。望着一张张鲜活真实的照片，不禁对祖辈的胆魄肃然起敬。馆内展示了闯关东时老百姓使用的旧物件，有简陋的草鞋、水壶、被褥，还有当年闯关东的文物史料，甚至还有以闯关东为主题的卷轴画，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这一历程的困苦与不易。整个园区的游览面积为3500平方米，共设历史背景展示区、人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文化娱乐休闲区和特色美食纪念品展示区，既为人们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又融入了山海关别具一格的人文风俗。古老与现实在这里交汇，感动与震撼在这里发酵。闯关东的过程中，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项工作就是淘金。对于他们来说，淘金就是逃命。在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变成这世上最费神的事情。东北是满人聚集的地方，闯关东加快了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的速度。多种文化富庶的东北地区融合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1: 山海关有一座免费开放的仿古建筑群，它就是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是一个了解长城文化的好去处。
0: 浩气长存晴日月，微风仍旧逐云烟。在对国际友人安利中国的历史文物古迹时，万里长城总是排在第一位。坊间甚至用不到长城非好汉来表达对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长城的偏爱。长城永远承载着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长城的修建最早开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春秋争霸时期。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乃是明长城，它东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雄峙于崇山峻岭之巅，飞山越谷，威仪西进，直抵甘肃嘉峪关，东西绵延12000余里，故称万里长城。而作为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则扮演着最为重要的传奇角色。在天下第一观景区的山海关城内，有一座免费开放的仿古建筑群，为后人诉说着一段段关于长城的传奇故事。这里就是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博物馆始建于1991年，共设叙厅、长城历史厅、长城军事厅、长城建筑厅、长城文化厅、山海关长城厅六大展厅，与北京八达岭长城博物馆、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并称为我国三大长城主题博物馆。从上空俯瞰整条万里长城，以其气吞山河的气势雄立于华夏大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深邃的历史长河中团结一心，并未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长城的巩固作用不容小觑。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主要包括老龙头长城、南翼长城关长城、北翼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及九门口长城等地段。其中老龙头长城是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一座山海关城半部明长城时，置身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一步步瑰丽雄壮的

0: 历史横亘眼前，令人肃然起敬。长城自诞生以来便担负着军事防御的功能，当时的各类先进武器自然是少不了的。馆内陈列的清代大铁炮、号炮、长城石炮、鞍鞭神炮等，墙上的画面为人们还原了山海关长城，内容大致记载了敌台的情况，周围长度、下根基石条、望亭、铺房等。1987年开发清理司马台城段时发现了这块明长城，石碑高83厘米，宽57厘米，厚12厘米，表面边缘虽有所破损，却不影响整体观感，字迹已非常清楚。沙盘为人们再现了山海关御敌抗战的景象，三排铁炮严丝合缝地布阵在城中三侧，军将领站在城墙观察军情，指挥全军，浩荡的气势不禁令人肃然起敬。瞭望长城，感叹之余不禁疑惑，怎样的灵石才能铸就这中华巨龙呢？博物馆内的长城砖为人们揭开了疑惑，这些石砖大多出土于明朝万历年间，只是产地略有不同，肉眼观察来看，石砖的密度要比普通石头大得多，大概这也是长城能够如此坚固的原因之一吧。形状各异的长城石夯见证了人类工程的诞生奇迹。石夯的主要作用是将虚土压实，通常需要几个人通力合作，伴着响亮的号子声，几十公斤的石夯重重地砸在地上，场面震撼动人。由此可见，建造长城是多么的不易，一砖一石，一土一瓦，皆由人工完成，这也是为什么长城能称为中华民族之魂的原因。
1: 接下来我们走进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讲述山海关古城发展历史的建筑群。
0: 关城人画关城事，关城情著关城诗。一座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600年关城峥嵘岁月，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写满了雄关万里的浩荡气魄。置身其间，仿佛穿越到曾经戒备森严的索要重地。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顾名思义，是一座讲述山海关古城发展历史的古建筑群，地处山海关古城西大街16号，原址为明代山海镇都师府，共设蓝谷厅、明朝厅、清朝厅、民国厅和现代厅5个展厅。从正门进入，一座巨大的众官称第一石碑矗立眼前，比例遒劲，挥毫泼墨，颇具领袖风范。原来这就是由康熙爷亲笔题词的山海关一诗，其中众官称第一，恶险以雄边，地势长城街，天空沧海连的诗句，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口口相传，也成为山海关最响亮的口号之一。馆内珍藏有万里长城山海关复原图，烟雨朦胧之间，明长城犹如一条巨龙盘亘在茫茫中华大地，若隐若现的古建筑书写着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画作下方是明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晚清时期，太平天国作为一支农民起义力量，在历史舞台上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馆内珍藏有太平天国军队使用过的大刀，刀刃表面已经出现了大片的铁锈，大刀的锋芒却没有被掩盖。只不过回望这些历史文物时，难免对太平天国的结局唏嘘不已。当世界已进入热兵器时代时，而太平天国仍使用杀伤率低下的大刀，或许这支队伍的结局早已在时代的悲剧中注定。山海关城东门一墙之隔界定着关外与中原两大区域，从明清到民国期间， 以山东直隶。

0: 以为主的关内人为了躲避战乱，为了东上淘金，开始了浩荡壮丽的闯关东。过山海关时，需要持这里开具的相关证明才能到关外。关内收藏的闯关东边境证、修漆文书便是闯关东的最好见证。被日军统治的山海关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悲壮，黑白老照片记载了日军侵占山海关城墙的景象。曾经意气风发的天下第一关竟落入异族之手，怎能不激起中华儿女的愤慨之情。时过境迁，老态龙钟的山海关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通往全国的火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重新认识山海关，感受六世雄关依旧在，沧桑岁月山海关的雄壮气魄。
1: 山海关心如博物馆，这里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如果你有研学亲子游的需求，我想这里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
0: 说起秦皇岛的老牌博物馆，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港口博物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等。近年来，两座非国有博物馆成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它们就是星如博物馆、山海关历史博物馆。星如博物馆是一座年轻的后起之秀，2018年7月1号正式开馆，其主要以匾额文化、儒家伦理文化、诗词文化、地方风土文化的相关文物、图片等人恒爱之的古代私塾，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朱子原名朱用纯，号伯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礼当作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国人才能做到严以修身、品格清廉。除了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华文明最大的影响就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诞生自隋朝的科举制，不仅在今后几百年的岁月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并且将这种仁义礼智辐射到亚洲其他地区，当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历代试卷展厅以从古至今的考卷为主线，展示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刻的科举考试制度。不论是古代的金榜题名，还是现代的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都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作为距离北京城最近的省份之一，河北省名校众多，名人辈出。而说到近代的知名学府，唐山交通大学不得不提。唐山交大被誉为东方康奈尔，事实上这座曾经的名校却始建于山海关，直到1905年才迁到唐山重建。可遗憾的是，这座曾经是河北省最好的高校在1971年迁往四川，定址成都，并于1972年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并一直沿用至今。作为对中华文明影响甚深的独立学派，当我们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看待儒家文化时，或许能成为当代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也能鼓舞更多的人参与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当中，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
1: 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感受三亚的美食。穷乡阁是最具海南乡情的饭阁，品三亚美食，这里一定不容错过。
0: 人们总是戏称月是故乡明，菜是家乡美，每个地方最深刻的味道总是藏在正宗的家乡菜里，寄托着独特的情感与记忆。来三亚自然少不了一次地地道道的舌尖之旅，穷乡阁成了此行的不二之选。穷乡阁顾名思义，最具海南乡情的饭阁，

格绽放在穿街走巷的一瞬间，没有豪华亮眼的外形，没有独占高楼的优势区位，真正的乡土味往往就藏在民间。穷乡阁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机场路八号，是一家以穷乡风味为主打的特色餐厅。穷乡阁是三亚市的人气餐厅，原以为门厅会十分繁华高调，没想到这里竟然充斥着暖暖的文艺风。入口处是繁盛的藤条搭建的廊道，落地窗前还有几张露天桌椅，耀眼的2019似乎在提醒人们珍惜时光。海南菜自然少不了美味的海鲜，穷乡阁一侧是可供挑选的海鲜区，这一区域的装饰设计却十分有趣。顶部是极具海岛风情的竹棚状，灯罩的原材料是坚固的竹条，虽然是粗糙的生鲜区，却体现了整个餐厅的情怀与调性。餐厅内部则将简约时尚发挥到了极致，原以为穷乡阁一定是清一水的海蓝色，没有想到竟将粉色、白色与天蓝色相搭配，墙上也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极富现代气息的画作凸显了穷乡阁的文艺气息。这里的餐具也很有意思，外层是洁净的白色，内部是纯澈的蓝色，这样的颜色搭配瞬间让人食欲大增，也更加贴合三亚的人文意境。说到原汁原味的穷氏养生汤，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一定是槟榔花炖老鸡。这道菜可是采用黎苗人家的烹饪手法精心熬制的美味鸡汤。别看这灰暗的椰子壳体积不大，里面的用料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口感鲜嫩的走地鸡，补血益气的人参片、红枣、枸杞，这尝的可不是鸡汤，而是千金难买的健康啊。说起来，石锅烹鸡蛋咱们北方菜馆也很常见，但是穷乡阁的石锅烹蛋名为山捞叶海鸭蛋，是用山捞叶做辅料，搭配滑嫩鲜香的虾仁和鸭蛋，这纯天然的制作手法还有原汁原味的走心食材，恨不能将毕生所学的赞美之词都派上用场。海南菜是独立于中国八大菜系之外的地方菜系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料丰实，原汁原味，既注重养生，还将水果入菜，食之清爽，野味十足。阿婆手工豆腐是穷乡阁的另一道家乡菜，刚刚端上来的时候，豆腐呈鲜亮的蔬菜绿色，放置一会儿后，酱汁渐渐深入豆腐内部，颜色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轻轻夹起一块放在嘴中，舌尖瞬间绽出爆浆的口感， Q 弹中带着一丝韧劲儿，内部却是松嫩的滑豆腐，妥妥的颜值与实力相配的美味。千万不要以为眼前的美食叫做山楂糕，实际上这是正宗的福山咖啡糕。一头雾水的北方吃货们可千万不要惊讶，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福山咖啡。福山咖啡被凝固在果冻状的膏体中，端上饭桌的那一瞬间就能够闻到浓郁的咖啡香气，在品尝糕点的同时还能够品到正宗的福山咖啡，可谓是一举两得。海南菜大多不讲究排场，小巧精致的外表下是食材的原始味道。苦瓜是夏季清热去火的必备菜品，为了保证苦瓜的新鲜口感，穷乡阁会在盘底铺一层冰面，夏季的清爽全在这一口苦瓜里了。北方的排骨菜大都有豪爽的外形，而穷乡阁的南乳黑猪炸排骨却拥有娇小的身姿，价格很美丽，分量很适中，关键口感还那么合人心意，不禁令人感叹人间难得几回蜜。餐厅不只是食物的发光发热之地，更是让灵魂得以暂时休憩的地方。餐厅内生机勃勃的各类绿植有一种让人卸下武装的魔力，让人顿生置身于海洋后花园的错觉。置身其间，美食显得那么重要，却又不那么重要，像家一般亲切舒适的氛围或许更让人留恋。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我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2: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3: 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4: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7: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8: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9: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0: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7: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9: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1: 哎呀，这个回报比一高，
12: 免费旅游，
13: 你中奖了。
7: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话梦，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亚海昌不夜城，去寻找属于您的童年故事。
15: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童话梦，在那个遗世独立的狂欢乐园里，不会强行贩卖自己，只是将记忆中的温馨片段串联成一场盛大的冒险。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是一座结合三亚国际热带滨海元素的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合体，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梦想中的摩天轮、旋转木马、海洋美食等，为单一的海洋生活增添无尽的欢声笑语。摩天轮永远是游乐场中最浪漫绚丽的存在，坐落在海上88米处的三亚之眼堪称网红打卡

0: 夜幕降临后，摩天轮通体随着灯光变换着酷炫的各种颜色，脚下的椰子树被七彩的荧光包围着，孩子们欢呼雀跃地登上摩天轮，期待着一场梦幻童话之旅。事实上，除了三亚之眼做到了极限以外，海昌不夜城的娱乐项目并没有比其他游乐园更为出色，它胜在梦幻浪漫的氛围，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独一无二的童年回忆，仿佛为彷徨的人生找到了栖息地，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沿着斑斓的街道一直向尽头走去，惊奇发现这竟然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海棠湾、非洲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爪哇海、南中国海、滨水长廊和梦幻海洋剧场八大主题分区，将海丝文化、海洋文化和海南文化完美的融为一体。欣赏海洋风光的同时，不禁感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魅力。虽然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将整个园区串联了起来，却没有急切的贩卖文化，而是展现了一种时尚新潮的元素，融汇古今，每个细节都在拉动你的情感，唤醒国人的文化自信。久居城市的孩子们最渴望的无非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在海豚伴游船区，当他们与温顺可爱的海豚玩耍时，由衷绽放的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份欢乐是多少金钱也无法换取的。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前一秒还置身于神秘苍凉的波斯湾区，下一秒就来到了原始热闹的孟加拉湾。浓墨般的黑夜在星火斑斓间散发出迷人的热情，身处其中的人不知疲倦地兴奋呐喊，仿佛整个天际都弥漫着欢乐的因子。别具特色的孟加拉湾不仅以面料、香料和美食而闻名，在海昌不夜城，人们还可以在这里体验高科技海洋科普活动，欣赏全世界最大的鱼类鲸鲨，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东南亚海岛的热情奔放。星光璀璨的啤酒湾是整个梦幻不夜城中最繁华的地方，类似于街头演绎的乐队将夏季的狂欢氛围推向高潮，高亢嘹亮的歌声将三亚的热情谱写在半空中，只留下身后的摩天轮放哨一般的矗立天际。海昌不夜城堪称全天候永不落幕的演艺圣地，30多种风情演绎贯穿整天，白天充满异域风情的巡游表演释放夏日的激情，夜晚伴着霓虹灯的街头表演把整座园区照得如同白昼，即使夜过半旬仍旧灯火通明，繁华热闹。无论年岁几何的我们，在海昌不夜城中总能找到自己的童心故事，折服内心的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人生经历，或许成长就在游园的每个瞬间，即现实与童话交织汇聚的时刻。
1: 海南唯一一座山顶公园鹿回头，名字源于一个爱情神话，这里美轮美奂，深受青年男女喜欢。
0: 大海本身就被寄予了无限的浪漫情怀，而地处我国南端的海岛城市三亚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爱情城。之所以称之为唯美的爱情城市，皆因为流传在这里的鹿回头的故事。爱情神话为三亚市蒙上了一层暧昧朦胧的气息，牵你的手去鹿回头也成为了青年男女们最向往的事情之一。鹿回头景区位于三亚市南部3公里的地方，是海南岛最南端的一个山头，海拔仅有275米，却是三亚市的制高点。登临远眺，瑰丽壮美的三亚尽收眼底，海天相连之处的霞光有着冲破添加剂的气势，是欣赏日出日落景象的最佳地点。鹿回头景区的门票分为白天和夜晚两种，夜晚的要稍微贵一些，毕竟三亚的夜景才是鹿回头的重头戏，尤其华灯初上时，拔地而起的帆船酒店闪烁着

0: 眼的光芒，海平映着整个城市的繁华盛景。驻足远眺，深感个体的渺小与世界的伟岸。明艳的夕阳似乎不舍得离去一般，那光芒中分明裹挟着旺盛的生命力。湛蓝的海面上只有稀疏的轮船和海鸥，本应暗淡下来的城市节奏却随着夕阳的出现更加活泼有趣。鹿回头作为海南唯一一座山顶公园，自然有着绝佳的远眺视角。不论从山顶的哪个角度望去，三亚的繁华与嬉闹都能一览无遗。山、海、楼、城、人浑然一体，难舍难分。夕阳的余晖像金子般洒向海面，呈现出淡淡的橙红色。此情此景，却有些旧上海苍老景致的影子了。落日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大，起伏的远山与浩渺的大海仿佛都淹没于殷红的光辉之间。朦胧迷离之时，只能看到暮霭勾勒出的轮廓，水天相接，美轮美奂。诺贝尔曾说过，美这是用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东西。也正因如此，当落日归于平静的那一刻，鹿回头观景台总是聚集了大量的旅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总能在夕阳绽放的瞬间审美达成一致。大概这就是美的力量吧。世事变迁，沧海桑田，鹿回头本是海中的一座孤立小岛，后来经过地壳的不断抬升，加之珊瑚碎骨的逐年堆积，最终与南边岭、火岭连为一体，形成了现在的鹿连岛。鹿回头山脚下不只有平静的海水，还有热闹异常的鹦鹉鱼群、海星、寄居蟹、海参、海蚯蚓、海葵、珊瑚树等，活脱脱的一座海洋世界。当人间的璀璨遮盖了夕阳的光芒后，属于三亚市的繁华一梦才刚刚开始。大海中的帆船酒店像孤零零的一叶扁舟，繁星点点的街区沿着海岸线逐渐化为一颗沙粒，消失在视野尽头。这夜美得叫人心醉。鹿回头上望鹿城，三亚或许不是这世上最美妙的城市，但是它却拥有着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夜的静谧伴着那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这座城市的温度感染了一个又一个疲倦的游子。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猎人在丛林打猎的过程中看到一只美丽的小鹿，这位青年便对小鹿穷追不舍，越过山，跨过河，不知不觉间他们竟走到了天的尽头。望着眼前的一片汪洋，猎人正准备要举箭射鹿，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这只鹿轻轻转过头望着青年猎人，眼眸里尽是女人的柔情万种，身后的霞光衬得小鹿更加美艳动人。看到这个景象的猎人不由得心动了起来，弓箭掉落地面。此时一道白光闪现，眼前的小鹿竟然化作楚楚动人的少女，于是二人携手白头，过上了神仙眷侣的幸福生活。如今人们将鹿回头的故事定格在三亚的制高点，一只鹿和两位青年男女的巨大雕像矗立于茫茫海岸，脚下便是宁静繁华的城市街区。穿越时空的隧道，古老与现实在这里汇聚成河，留下了一段段故事，收获了一串串感动。
1: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海南三亚湾最高的唐拉雅秀酒店，这是一座有着东方夏威夷之称的高档奢华酒店。
0: 对于繁忙的现代人来说，旅行是最简单也是奢侈的一件事情，因为诗与远方的距离总差一个最佳的时机。人们担心陌生的环境会令自己无所适从，哪怕一张床、一盘菜、

风景都可能击溃所有的铺垫和准备。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住宿成为背包客旅行途中最重要的一节课。奔波在外，孤单的旅途中最渴望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股子热乎气儿，因此最具人情味的酒店成了旅行的首选。初见三亚唐拉雅秀酒店，不似酒店，倒像拔地而起的海岸别墅，度假的轻快感瞬间袭来。三亚唐拉雅秀酒店坐落于风景如画的三亚湾畔，距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仅有10分钟车程，而且与天涯海角、南山文化旅游区等景点近在咫尺。进入酒店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设计让人顿生距离感，硕大的红色落地花贯通几个楼层，白边金纹镶嵌的楼梯蜿蜒爬升，好似来到富贵人家客厅一般。带着疏离的陌生感办理入住，温柔的前台小姐姐有条不紊地为人们解答疑惑，有时还会贴心地提供旅行攻略，初见时的距离感瞬间烟消云散。唐拉雅秀一词源自唐古拉山脉的一个美丽传说，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唐拉雅秀统领着绵延数百公里的唐古拉山脉，也守护着朴实纯洁的村民们，有着守护神的象征意义。如此看来，唐拉雅秀酒店的存在不正诠释了他对游人的守护吗？一间温暖的房屋，一床舒适的被褥，一杯大雨过后的热咖啡，还有在深夜里照亮前行道路的橘色灯光。推门而入，偌大的暖色房间映入眼帘，其间的装饰设计不算复杂，东方美学的含蓄典雅、端庄大气却显露无遗。贴心的工作人员在写字台上准备了洗好的水果，一旁的单人沙发满足了人们听海、看海的心愿。房间内部是典型的中式现代风，从巨大的落地窗前环顾整个房间，卫生间与杂物台、衣柜等都集中在入口处，窗户这一侧则是办公休闲的区域，功能区划分明确。如果两个人居住的话，盥洗与工作两不打扰，十分方便。卫生间虽不及床铺对游人的影响大，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淋浴、如厕室、洗漱台三个功能区用玻璃门相隔，既不影响视觉的整体性，还能保证功能区的最大化。洗漱台上侧的巨型镜面是整个卫生间的点睛之笔，堪称女性化妆的绝佳利器。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如约而至，绵延5公里白色海滩边响起了阵阵波涛，一旁的林荫大道穿梭着稀疏的车辆，远处起伏的群山若隐若现，睡眼朦胧间很难分辨是雾还是山。大海是唐拉雅秀最显赫的门面，没有什么比推开窗看到一望无垠的大海更兴奋的事情。橙色的云霞、红色的房子、蓝色的大海、绿色的椰树、白色的海岸线，五彩的斑斓将整个世界描绘成一幅绚丽的油画，视线久久不愿离开。能消除疲倦的除了睡觉还有美食，酒店有丰富的早餐，每天醒来，不论你是傲娇的中国胃亦或海纳百川的国际胃，在特色全日餐厅都能找到心仪的那款菜。餐厅中不仅拥有纯正的印度风味的国际美食，还有本土的海南风味菜、能量主题早餐、精选豪华自助餐、印度开放式厨房等，也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美食选择。唐拉雅秀是一座有着东方夏威夷之称的高档奢华酒店，拥有418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每间客房都配备了高级沐浴设备以及睡眠设施，并且还设有独立的卫生间、浴缸以及浴室液晶防水电视。一边泡澡一边看电影，这才是解锁海岛度假的正确方式。度假之余也不能忘了打卡健身，唐拉雅秀酒店设有超大的健身中心，酒足饭饱过后到这里尽情地燃烧卡路里吧。此外，典雅温馨的

0: 中式休闲房、网球场、室外游泳池、养生天然温泉泡池、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儿童乐园等都是游乐之余不错的选择。亲子度假固然能享受天伦之乐，但孩子的心性就像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哭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贴心的唐拉雅秀酒店为人们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是孩子们释放天真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滑梯、拼图、投篮等，再也不用缠着爸妈玩手机了。伸手便能触及大海的地方就是人间天堂，唐拉雅秀将这盛景搬到了酒店。海景客房拥有令人艳羡的超大露台，凭栏远眺，湛蓝的海水就在脚下，清脆的海浪声就像一首安眠曲，忽高忽低的海岛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轻盈灵动，美妙绝伦。两大室外游泳池是唐拉雅秀酒店的精华部分，珍珠般的水池两侧长满了高大的椰树，极具海岛风情的遮阳式成了摄影师的绝佳素材。在大堂吧，客人可以惬意地喝着下午茶，望着眼前的景象，不禁感叹，不用走出酒店欣赏风景，唐拉雅秀本就风情万种。大多北方人都有一个难以释怀的大海情结，相比归田园居的避世生活，北方人更渴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辽阔心境。唐拉雅秀以东方好客之道圆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大海梦，尽情地释放和雅致静。在酒店房间的阳台，白天可以享受阳光的明媚，黄昏可以感受夕阳的余晖，晚上可以温馨地欣赏满天星光的浪漫。一间房子承载了旅行途中所有的疲倦和劳累，选择了一家酒店就选择了一种生活。身处其间的我们，可以在天台欣赏日落，可以在咖啡厅开启舌尖之旅，也可以在房间享受度假的休闲。旅途的心情全凭寄居在远方的时间里。
1: 哈尔滨的伏特加酒堡不是一座简单的酒堡博物馆，而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这座酒堡逛一逛。
2: 当你熟练地背着青亥李皮蓬碳氮氧氟氖时，内心一定对改进总结这份元素周期表的门神门捷列夫敬佩不已，其对国际化学界做出的贡献更是难以估量。但在他的家乡俄罗斯，人们认为门捷列夫一生最卓越的成果不是元素周期表，而是发现了伏特加酒九四水六的黄金比例。人们常常戏称俄罗斯为战斗民族，甚至连俄罗斯人自己也承认，战胜纳粹靠的是两个法宝，一个是卡秋莎火箭炮，第二个就是伏特加酒，因而又有了烈酒泡出来的战斗民族的美称。这些丰富而有趣的史实不是在课本中学来的，而是在伏尔加酒堡中玩出来的。伏尔加酒堡是伏尔加庄园经过十年准备精心打造的中国首个伏尔加主题酒堡，活泼俏丽的外形背后可不是只能品尝烈性伏尔加，还隐藏着绵延半个世纪的伏尔加酒历史和俄罗斯民族的变迁史。在酒堡中随处可见浓郁的异域风情设计，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要数这一对俏皮的俄国人物雕塑。从这对青年男女的穿着打扮上来看，应该出自名门望族，炯炯有神的双眼中满是大家气质，对伏尔加酒堡的好奇又多了几分。今天喝的酒不要等到明天，进入酒堡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海军手握伏特加酒拥吻的照片，温情浪漫的氛围让人忍不住畅饮一杯伏特加。各种关于伏特加酒的介绍更是让人们了解了这个世界上销量最高的烈性酒。酒堡内陈列有俄罗斯民族灿烂光辉的酒文化， 从伏特加酒的发源地到第一家沙皇酒馆伏特加之父，直到如今的生命不息、喝酒不止、跌宕起伏的俄罗斯史，俨然是一部伏特加酒史。这里的展览是迄今为止参观过的陈列中最有趣的一个，不仅因为酒堡内浓郁的异域风情，更重要的是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如此依赖酒精，更没有一个民族能凭借酒精做出这样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伏特加酒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作为俄罗斯国酒的伏特加实际上来源于热那亚人。1398年，热那亚商人将伏特加作为药物卖到了俄国。大约半个世纪后，俄国人终于识破了热那亚人用谷物酿酒的秘方。酷爱伏特加的俄国人将其称为水，并进行了更高浓度的改良，将其命名为生命之水 Vodka。 直到后期门捷列夫发现了9:4:6的黄金比例，将酒精浓度严格控制在40%，既保证了伏特加的口感，也符合俄国人对烈酒的喜爱。酒堡以俄罗斯著名城堡毕普要塞塔楼为原型，跳跃的红墙点缀着白色与灰色，温暖的色调摇曳着神秘悠远的意境，身处其中的人恍若来到了唯美浪漫的东欧世界。从俄罗斯走向世界的伏特加俨然已经成为与威士忌比肩的烈性酒销量王。望着城堡外郁郁葱葱的森林与绿地，不禁联想到500年前在广袤的俄国农场内，人们对着伏特加酒一饮而尽，那种豪气与舒爽充满了野性的韵味。伏特加酒堡就像一座深藏不露的迷宫一样，每一次探索都能找到新的发现，每一次邂逅都有截然不同的收获。彼时这里已不是简单的酒堡博物馆，更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从深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内地男歌手只为歌，为你唱出一首 DJ 慢摇版本的歌曲《情义两心知》。

关注港食资讯。来自记者彭月的报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腾走访慰问教师代表。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腾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几多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的情况是如何呢？在港区第四小学、港区江坡镇中学，何文腾与教师代表亲自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咁对佢哋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的表示感谢。何文腾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扎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地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来自记者李建恩、张欣欣的报道。张全平：匠心心耕欲图理，初心笃行赞芳华。三尺港台全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现任防城港社第三中学英语教师张全平扎根基础教育一线23载，始终恪守立德树人之命，以专业心耕课堂，以爱心陪伴成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一届届学子成才蜕变。在学生眼中，张全平既是传道授业的良师，更是贴心相伴的益友。他始终秉持以爱育人、以德治班的理念，用真诚包容与耐心叩开每一位学生的心扉，用细微的温暖守护学子成长。班级日常管理中，他严词相制，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所带的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春华秋实，润物无声。从初登港台的青年教师到心耕育人的资深骨干教师，张全平将整个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始终以爱为底色，坚守港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正对满园桃李芬芳。作为市级初中英语学科带头人，学科中心组成员，张全平始终没有停下教研探索的脚步。他深耕信息化课堂改革，带领工作室团队创新打造 AI 赋能初中英语 STAR 教学模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多项的表彰。在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奖和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评选中，张全平被授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来自记者吴林、蓝云晶的报道。陈彩霞：三尺港台欲图理，十五载耕耘守初心。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防城港社第二中学教师陈彩霞以15年扎根教育一线的实绩，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从教以来，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关爱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丰盛育人成果，荣获防城港社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奖，以默默坚守书写教书育人的动人篇章。15年来，陈彩霞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课堂主阵地，勤勉务实，都行不怠。他坚持以生为本，精研教材教法，持续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全力打造高效优质课堂。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他的课堂教学质量常年名列前茅，多次斩获防城港市教学质量一二等奖，育人成效突出，学生家长及教师同仁的广泛好评。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彩

一下积极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主动做好老带新全帮带工作，悉心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学设计，改进课堂教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成才。在专业成长道路上，陈彩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优，斩获各级各类多项奖项荣誉。2017年佢荣获全国第一届微科大赛二等奖，2018年、2019年连续获评自治区一师一优课优课，2024年获市级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一等奖，2024年佢成功获评防城港市教学标兵，专业教学水平得到市级认可。教学之余，他坚持教研并举，以研促教，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创新工作，并获市教育科研课题成果二等奖，市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25年他入选防城港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持续发挥学科骨干示范引领作用。任职以来，他多次获得市借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家奖，综合理职实职优异。来自记者黄桂娟、实习记者邓晓莉的报道。我市举办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9月9日上午，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在港区白鹿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和市红十字会主办，副市长刘林、市政协副主席李新出席活动并捐款。活动现场分为主舞台、仪式区和公益便民服务区。在宣道市慈善总会救灾捐赠感谢信之后，微心愿一起捐倡议仪式的启动，爱心涌动，市民纷纷响应。慈善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群众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慈善主题文艺展演的形式丰富多样，赢得阵阵的掌声。公益便民服务区内，微心愿展区展示群众心愿，义捐义骂、义诊义展等便民活动有序开展。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慈善养老等惠民政策资料，志愿者耐心答疑解惑。本次活动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广泛传播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烈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龚柏玲、实习记者陈俊玲嘅报道，防城港式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系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月9号嘅下午，防城港式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电力应急保障、安全隐患联合治理、突发事件协同处置、应急能力共建共享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全市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仪式上，双方领导首先进行座谈交流，围绕电力安全保障、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等话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体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双方签署协议。电力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应急管理是守护安全的压舱石，双方携手合作，既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的务实之举，亦都是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共筑安全防线的创新实践。一纸协议承载的是信任，凝聚的是共识，开启的是未来。双方表示将以这次签约为新起点，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记者陈罗、颜元峰、曾庆龙的报道，防城港传统渔业捕捞转变特色赶海节目，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快速发展。9月8号上午的9点，在防城港市东兴江坪镇华美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开展。渔民们根据潮汐和渔讯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十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的渔民分为两队，分别拉住渔网的两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就好像一个口袋，装住欢蹦乱跳的渔获，亦都装住渔民们的殷切期盼。一张大网需要拉到两到三个钟头，既需要体力，亦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所吸引，落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渔民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这个是一次成功的捕捞作业，收获丰厚。大海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是来自海中的渔获。近年来，防城港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与海洋渔业，金滩的渔民早已不再为温饱而发愁，拉大网亦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成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来自记者张欣欣、实习记者邓晓莉的报道，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开展。9月7号至8号，由市创城办主办的防城港市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顺利开展。活动先后走进防城区、木头滩社区、港澳区、东海湾社区，把优质文化服务与文明新风气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以露天电影为载体开展，连续两晚，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影片放映前，现场循环播放创城主题短片，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文明倡议书，宣讲创城相关的知识。其中互动问答环节最为热闹，居民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愉快的互动氛围中，深入学习掌握市民文明公约、移风易俗、文明养犬等创城知识，让文明的理念真正入脑入心。随着夜幕降临，公益影片正式放映，社区居民围坐观影，闲话家常，伦理氛围温馨融洽。这次播放的红色影片生动再现了革命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观影当中感悟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据悉，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将会常态化、持续性开展，后续将逐步在全市各社区进行推广，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市民

0: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1: 夜风凛凛。

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紧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越享经典嘅节目时间。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金曲《你们我们》。陈柏宇原名叫做陈广伟，1983年嘅7月20号系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系香港男歌手。咁佢系香港乐坛上边公认嘅实力派嘅唱将，唱功嘅扎实，声线咧温暖治愈，但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咁嘅状态，被媒体同网友嘅称之为隐世歌王。咁佢系一位以歌说话嘅歌手，咁佢或者冇站上嘅娱乐圈嘅顶峰，但佢喺乐迷嘅心中嘅位置系实打实嘅。用胡晓薇嘅话嚟讲咧，佢就系嗰个把野心啊放喺家庭，把用心啊放喺音乐上嘅人。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呢首歌《你们我们》。是陈柏宇演唱的一首粤语流歌曲，由林夕填词，陈光荣谱曲编曲，收录于陈柏宇的 EP《聚焦中》。于2009年的5月11号随着 EP 是通过索尼音乐公司的发行，后收录于陈柏宇的第三张的录音室的专辑《不能半途而废》中。歌曲讲到的是感情走到尽头之后，两人互相隐瞒心照不宣的那种无力与悲哀。那他并不是单纯的第三者的故事，而是很多关系破裂前的真实的状态，表面还在维持住，心中早已经是千疮百孔。歌词写的是谈恋爱谈到只是成为形式，是没了实质，连拥抱都好像是例行公事。而副歌部分几乎是全部假音演唱，配上大部分的时间只有一架钢琴的编曲，营造出冷到骨子里的氛围，就好像那段感情看似平静，实质早已走不下去。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又怕着对方真的开口。你瞒着我心里的变化，我也瞒着我早已看穿的事实，甚至自我欺骗，我觉得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吓亲。明知对方的心里可能有了别人，却仲是假装不知道，继续在一起，用谎言灌醉自己。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人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会破防。感情里最遗憾的往往并不是分手，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却要靠互相去隐瞒才能够维持表面的和平。好，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你们我们》。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静听。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

0: 你孤岛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1: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2: 保护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差分好。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午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快乐小院，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婚礼上彩票刮出30000元，却引出纠纷，怎么回事呢？一起到现场瞧瞧。
7: 婚礼上彩票刮出30000元，新娘当时就不淡定了，咱们了解一下婚礼前后吧。老公
8: 啊，
7: 结婚了。
8: 结婚了怎么了？
9: 哦，不乐意。
8: 哎呀，我说呢，面有难色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啊。
7: 我在想咱们在婚礼上没有安排一些奇特的惊险的环节吗？
8: 哎呀，我说媳妇儿，为什么你总是喜欢一些惊险的，又要什么惊悚的？
7: 是惊喜的。
8: 哦，惊喜的那还行，
7: 来这么多亲朋好友，高朋满座的
8: 啊，
7: 咱们环节一个一个就一点变化都没有。你说跟张三结跟李四结不那都一回事吗？
8: 那你就跟张三李四再结一回去。我怎么听着我就咱们结婚的人不一样，什么结婚的时候咱们是能节俭就节俭，要的是氛围。
7: 嗯，
8: 什么叫氛围啊？这大伙得热闹去，好歌啊，唱歌，福子天来喜重重，这咱大伙一块，哎，好，够不够滑稽？
10: 大家伙要饭，
8: 都是点的包袱，
7: 真好，真好，
8: 这是即兴的，咱卖力气啊！
7: 你能坐下吗？
8: 说激动了，说激动了啊！
7: 这个还有点闹腾，你看这么好不好？咱们买点彩票，到现场呢，咱们让这个一众的亲朋好友，他们到时候一刮，说中了3-5块的，他们心里也高兴，挣个10几块20块的，打车钱都有了，多好！
8: 不是，那中个十几万的怎么办？中个好几万怎么办？
7: 不可能，咱俩就是买彩票这样的，对吧？你中过吗？
8: 哎，要不是你在你们家这小卖部天天那逼我买盒烟，还得搭张彩票，谁买你家彩票？
7: 划算，你买盒烟，你现在把我都给娶进门了，你
8: 是是是，
7: 干脆咱用的这个现场，
8: 那就弄。哎，里边请。
11: 哎
8: 哎哎，怎么着？
11: 老徐，给你道喜，道喜，道喜，
8: 就给老王那个沏茶。
7: 也不是来人就沏茶啊。
12: 哦，对，随份子。对对对，
7: 老王，谢谢谢谢谢谢。
11: 这一家子要份子不明着说，全告沏茶。
13: 亲爱的朋友们。请掌声请出我们的新郎新娘闪亮登场，祝福他们。
11: 这没劲儿。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好，那我们有个新的环节啊，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也是表示一下感谢，进行我们夫妻双方的一个回礼。
8: 是是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走，上彩票。
7: 来来来来，叔彩票。姐彩票。哎呀，谢谢。哎，谢谢谢。
11: 别都这么客气。
7: 谢谢。
11: 哟。哟，
7: 5毛，3块。
11: 你瞧我认识这群人，3万
7: 啊？
8: 什么？
7: 啊，这可乐啊，
8: 你
7: 可乐3万，3万，3万，
8: 哎、
7: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1: 你爱信不信？3万，嘿，哎，这合适哎，3万，对，还得上税呢，个人所得税这必须上，这是党和国家要求我们的啊。
7: 不是真正啊？
11: 可不是真正、啊。
7: 我想想，
11: 这不别你别动。
7: 三万。
11: 这个谢谢新人，谢谢新人。那个闺女，把那红包拿回来啊！那本来里边就十块钱，我给你多加点。多加点，多加点啊！
8: 别
7: 怎么交三万？
11: 我一个里边给你们加两千，好不好？这样我扣完税，我应该是两万四，我把这四千随礼了，这两万归我。
8: 告辞，想回家？
7: 王叔，
8: 有那么容易吗？
7: 叫你成叔，
8: 这么多年呢，你是瞧着我们长大的。
7: 对，叫着没我们结婚，您今天到不了这儿吧？
11: 你这话也倒是在理啊，没有你们结婚，我上这干嘛来啊？
7: 要是我们没送出这个回礼的话，您应该也拿不到这张奖券吧？
8: 对啊，
11: 你要这么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
8: 我们这儿有喜气儿啊！
7: 哎，我们喜气儿，你沾了我们喜气儿了。
8: 对，
11: 沾了，
7: 沾了，您这
8: 沾你得回气儿，
11: 回了，
8: 回了，
11: 一人回两千，
8: 气儿不够。
11: 那外边有一气筒子，给你们俩。
7: 气儿不全，气儿不够。
8: 对，
7: 彩票是我们出的钱。
8: 您说这一大堆亲朋好友，这彩票得花多少钱呢？
7: 谁踩我裙子呢？别往前凑，别往那排好队看。
11: 站成个圈，站成个圈，能多站几人？别排队，别
7: 打圈，没打圈，
8: 对对对，
7: 喘不过来气儿了。
11: 哎，把咱这场子给我们让出来，来，
8: 都别乱啊，都瞧着点。咱们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给评评理，是吧？
11: 我进门随份子，对吧？你们说这彩票是送给大家的，现在中了奖，我又再随一份啊，两份份子钱。沾谁的喜气儿不一定，我这有我的手气儿。哎，
7: 算也，我们也不多要吧。
8: 哎，对，
7: 我跟老公商量一下，咱一万五。
8: 对，这一万五，对，差不多。
7: 一万五。
8: 一万六。一万七。
7: 三。
11: 商量好了吗？
7: 那就一万。
8: 两万一。啊、
11: 我想瞎了你们那只好眼。
8: 您看，我们这个心气儿也这么足，也都、
11: 哎、保持住。再见。
8: 哎，您别走啊！您这不能走啊！
11: 哎，我不吃饭了。
8: 哎，老王，你不能走啊！
11: 你追着我再说吧。
7: 我们刚才表演又夸张了，听众朋友们，您说对吗？那么婚礼上，新郎小江送出三十张彩票，其中呢，被岳父的好朋友刮走了三万元大奖，交完个税还剩两万四。这位呢，装了两个共四千的红包送给新人，自己留下两万。不过新娘一家认为这彩票是新郎买的，所以呢，您一个人独自拿走奖金是不合适的，因此引起了纠纷。
11: 这种彩票中了奖，奖金究竟应该归谁？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的网友就认为这对新人将彩票赠与他人，同样也意味着把中奖的机会赠与了他人。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彩票是新郎买的，对方只是刮开而已，双方应当协商确定如何处理。针对这件事，律师认为律师吃咸了。
7: 这位啊、嗯、中奖的朋友、嗯、作为新娘请来的朋友已经接受了男方给予彩票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应该定义为赠与行为。
11: 您法律也不熟吧、
7: 这个案件也确实有点纠结啊。这个赠与行为呢合法而且生效。哎，
11: 完了。律师认为就是不应该退，
7: 但新郎坚持要退，
8: 一定得退，一定得退，不退话这事儿没完。
7: 怎么避免这类事情下次再发生呢？
11: 说我下次不参加他们婚礼就完了。
7: 当然这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如果理性的法律上面我们应该做哪些行为可以减少麻烦呢？
11: 听律师说说吧。
7: 联合购彩应该书面形式详细约定风险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享，形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并妥善保存好合买的彩票。
11: 这律师岁数不小了。
7: 中奖时应委托一人进行兑奖，签署书面奖金分配协议，必要时进行公证。
11: 您带上镜子念好吗？
7: 好。那么第二点呢，为了防止遗失和盗取，投注者还可以在电脑彩票背面的签名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便日后出现纠纷的时候可以作为拥有彩票所用权的证明。
11: 好，摘下镜子您回家吧。
7: 别送。
6: 有种被子叫做妈妈的被子。

0: 适合，但是包含了浓浓的母爱。
1: 天哪，你快来看，大雷快来。
2: 怎么了？
1: 你咬住他妈给他买的新被套，是缝的是买的我不知道啊，可能给他做的。
2: 等会儿
1: 包的满意。
2: 等会儿，是缝的是买的不知道是做的，这是三种形式。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妈妈最喜欢给你做一些他们手做的东西。
2: 但是这年代缝被套的母亲越来越少
1: 了。但是殷小柱的妈妈保留了这个传统啊。
2: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他母亲第一是传统，第二是身体好。
1: 他妈妈说了，有一种爱叫做妈妈的被套。
2: 不是有一歌是妈妈的吻吗？
1: 哎，每次啊，殷小柱怎么说呢，就是如临大敌。
2: 为什么呀？
3: 这里充分了体现
1: 母独子
3: 母亲对孩子的爱。
2: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啊，我觉得啊，这个被套能体现出审美，体现出亲情，我都信。怎么体现出护犊子的？
1: 老把他当成小犊子，
2: 小犊子加上东北话就是骂街了。
1: 不是不是，就是当成自己的小宝贝儿，你知道吗？
2: 当成小宝贝儿，那做被套怎么显出护犊子了呢？
1: 哎，这个被套你瞧瞧啊，
2: 啊，
1: 明明是个男孩子，已经不读相声回小班了，再给他做这被套呢？上面又是动漫了，又是小荷花了，
2: 这说明
1: 小金花了，
2: 在母亲心中他有一颗童心没长大。而且这样的花好买，
1: 好买。你说
2: 因为做被套得买布吧。
1: 哦，这种花色比较多见。
2: 哎，
3: 大磊，以后你就是我御用的辩护律师。
2: 那我一月挣多少钱呢？
3: 哎，你先辩着吧。
1: 我听见小柱跟他妈打电话了。您说我都快30的男人了，我 hold 得住吗？啊，
2: 他是 hold 不住那几个相声回是吧？
1: 您看我是小班的吗？您还能再过分一点吗，母亲大人啊？非逼我
3: 这样啊？我告诉你什么呀，这样的设计他是用心良苦的，永远跟其他同学的被褥混不到一块儿去。
2: 哎，等会儿，
1: 你这几班的呀？
2: 你是要跟其他人一块儿住是吧？
3: 不是，就是如果在集体宿舍你就混不了，就即便是你结婚了，你跟你媳妇儿这被子也分不开，也分得开。
1: 问题是你
3: 我怎么着，
1: 一个男的，
3: 你怎么着惦记上我那被子了？
1: 不是，你一个男的盖一床花被子，上面还有小鸭子小动物。
3: 大姐，这花儿啊，它有没事儿，它不会落到我身上，不会印在我衣服上。
2: 这个
1: 来个人敬礼。
2: 这个被子有好处，能传带。
1: 传带
3: 我开玩，你儿子能不能盖啊？
1: 我儿子干嘛盖你的被子啊？
3: 你儿子将来不得叫我点什么呀？
1: 啊，叫你点什么？不拿点钱不行吗？
2: 他拿不出钱来了，那会儿穷的就剩下被窝，
3: 给床被窝就算不错了。
2: 给完被窝之后，小树
1: 睡大街了。
3: 哎，我不用你当个律师了啊！
1: 席子了，我跟你说，这被子要我就不要了。
2: 他就剩这一被窝了，他再不要就冻着了。
1: 咱们那胡同里边那个健身教练小胡，那天啊也是，我去他们家给他送一东西，他那床都是猴大嘴猴的那个被窝。我问他了，我说您是健身教练，怎么盖这么萌的被子呀？嗨，我妈给我买的，我是健身教练呀，妈，我都跟她说了，您这给我
3: 等
1: 会儿。
2: 健身教练，你告诉我标准应该买什么被子？
3: 就是
1: 的，成熟一点的男人被子嘛，灰色的，
3: 那也
1: 蓝色的，
3: 你
1: 那个大马猴不是大嘴猴？
3: 你没事去人教练的卧室干嘛去？
1: 我
3: 你先说这事儿，你去人家家你不能进卧，你到客厅就顶到天了吧？你还去人家卧室？
1: 他正好在客厅晾被子。
2: 没听说，不在阳台晾，在客厅里晾被子。
1: 没有阳台，他们家是那种房子。
2: 那也晾
3: 房子呀？
2: 那也晾
3: 房你都看了？
2: 那晾卫生间，它有暖气，晾这沙发这连沙发都得湿了。
1: 人家愿意晾哪儿，干我什么事儿啊？
2: 晾沙发只有一种可能性。
1: 怎么呢？
2: 就是不希望你坐。
1: 我是没坐，我走了。
2: 进门一看，这都晾着被窝呢，你还好意思待着？
1: 关键我还听着他跟他妈打电话呢。
2: 说什么呀？
1: 啊，这个被窝你看能不能换个成熟一点的呀？啊，我好歹也是个健身教练啊，您给我弄这个。
2: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我这啊，
2: 他外边拜不拜啊，只要学生不上家里看被窝就不影响。
1: 他什么意思？就是他看不上他妈买的这被窝呗。
2: 哦，那直接说呀。
1: 哎，你说你们家你自己挑的家具都特别酷，黑白色的，灰
3: 要不然纯中式的，
1: 倍儿简明主义的那个，
3: 或者是要么就是欧式风格，
1: 没错，
3: 欧式宫廷的，
1: 哪儿都特别讲究，
3: 垂花的，有流苏的，回你那搁一个啊，
1: 大马猴的被子，
3: 大马猴的褥子，大马猴，尤其那枕头，大马猴，你躺整躺上嘴里，
2: 是要把我埋在这儿。
1: 就是你这一辈子得有20多个马猴，
2: 特别厚的那种，
1: 家具都非常搭，任何一样的这个小的摆设都是你精心。

0: 挑选的，这是从非洲带的，这是从欧洲带的，这是这个唐三彩，都是这么讲的。
1: 等会儿，
2: 我都听着别扭了。
1: 这唐三彩不是摆屋里的东西啊，
2: 从非洲带，从欧洲带，从这来一个白唐三彩。
1: 唐三彩那都是殉葬的东西。
0: 不是唐三角就不错了。
1: 这儿有一唐三角，
2: 我在屋里摆一唐三角。
0: 小马放那个书柜里。这么大点儿的，
1: 叫它寓意马上书。
2: 我得赢不了。
0: 一来个人，赶紧把里屋门先关上，当当当，先关上，关上，关上，被子给好好藏好了。小柱儿他妈妈也不是这一次给他买的葛，以前买那个绸面的，像龙袍一样，然后闪着光，就是很像寝宫里铺的那个那种。
2: 那是希望他爸爸当皇上，
0: 专买那黄色的给他盖。
2: 那玩意儿龙的，没有那灰色的。
0: 还给小柱买过一床大红被子。暗示小柱赶紧结婚，
2: 对，
0: 还买过那种上面都是那个小宝贝的那种那个什么，暗示生孩子，戴牡丹花，祝福他富贵。
2: 要说他妈对他的希望还是真多，
0: 大豹纹，
2: 祝福他时髦，
0: 祝福他性感。
2: 就这点老太太领会错了。
0: 要柱说了，哼，这种被窝觉得一定是充话费送的被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一件有一件的过法，你们家那被子好吗？
0: 那都是我自己选的，颜色可漂亮了。你们就这臆断吧，你们怎么可能进到我的闺房？哼，顶多在门口站会儿，还是赏你们脸。
2: 架不住尿完炕拿出来晾。
0: 其实被子甭管好不好看，都是妈妈的一份爱，对吧？再难看，妈妈给你选的肯定也是好布，也是好棉花，对吗？
1: 是，
0: 缝的也是好针线。
1: 是。
0: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凌晨醒来，发现外面的天还是黑黑的，
1: 那猴还咧着嘴呢，
0: 还有雨声，或者是飘着雪，还有大风的声音。可是呢，你不用工作，不用上课，然后就继续待在妈妈给你做的温暖的被窝里，再去睡会儿，这种满足感是多少个马猴都满足不了的。
1: 这什么比喻啊，
2: 妈妈是比马猴强啊。
3: 饭店特殊规定，点菜最低要点满三个菜，对这种事大家怎么看？
0: 王大磊一人吃不了仨菜，开玩笑啊你们这。
2: 哎，这可是瞧不起我，那也当然分多大份的菜。
0: 那服务员跟他说呀，您要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一定要点满三个菜，不然呢您就得出去。
2: 嚯，轰出去。
0: 反正您只要坐在这个座位上，您就至少得点三个菜。
2: 坐在这座上，这固定座是吗？仨菜座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座位呢，您看啊，分面点区和炒菜区。
2: 哦，
0: 面点区呢，比如您点个面什么的哈，您在那吃。炒菜区呢，炒菜区就是您得点几个炒菜。
2: 我谢谢你，这道理是对，但我点俩炒菜不行吗？
0: 我们炒菜区这边啊。
2: 啊。不开张，
0: 座就少。
2: 哦，
0: 那些吃面的人又跑到炒菜区，那真正想吃炒菜的人又没座位。
2: 对，我就是真正想吃炒菜的人呢。
0: 那您要吃炒菜三个菜，您坐这儿踏踏实实的。您要说吃一个菜，那您就到面点区等着去，等位子。
2: 我还上面点，我但是我吃炒菜，我不吃面。你这人呢，我觉得说话就不讲理。这服务员，你还管我吃多少吗？
0: 哎呦，您看这么多人都在这儿排队呢。炒菜去这儿，您就点一个菜，还占我们这一桌，您觉得这么合适吗？外边人怎么瞧您呢？您坐在那儿，您就心里不亏心的慌吗？
2: 我有什么可亏心？我吃自己饭，我亏心了。
0: 你就点一个菜，占这么一大桌子，一人坐这么好一凳子，想怎么坐怎么坐。
1: 花一分钱也是您的财神爷，对不对？再者说了，这么大桌子，王先生一人坐这儿不可以？
2: 哎，
1: 可以拼桌呀！
2: 哎，这小伙子说话我也听，
1: 是不是？
2: 哎，
1: 这王哥，我得跟你拼了。
2: 拼了，对不对？
0: 拼桌的话呢，倒不是不行。
2: 你看行吧？
1: 那您这
0: 您要说能够同意拼桌的话啊，那我建议您拼那桌。
2: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桌大呢，就剩一个空座了嘛。您俩人在拼这桌呢，您还剩俩座呢。这个再找俩拼桌的呢，一时半会儿拼不
1: 出来。我说这位服务员，拼桌怎么着也得隔一个椅子吧？啊？
2: 而且我们还点菜呢，这搁不下，到时候。
0: 您点几个菜呀？我问问您。
1: 您不是说的吗？这至少仨菜。
0: 啊，您符合这个。
1: 我们俩人点仨菜，
2: 对呀，一人一个半。
0: 俩人才点仨菜呀？
1: 哟，当时就掉点，刚才嘴角还朝上呢。
2: 点仨菜，你没说非得多少人呢？
0: 不是一人点仨菜呀？
2: 嚯，你们人头份啊？
0: 那行，那你要临时拼，
1: 这叫霸王条款。
0: 拼吧，拼吧。

0: 没牙签
1: 儿？不吃了。
2: 这什么规定？
3: 这个老班长改名吧。
2: 哎，
3: 老拌蒜吧。
2: 哎，老三样吧。
0: 哎呦，您理解我们这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对吧？
2: 你们没有办法，那我们有办法。
0: 那我们是菜烧得这么好，大家都愿在这儿排着队。
2: 那么好啊！
0: 客人太多，服务员太少啊。
2: 那没人吃炒菜，全吃面。
0: 我们又是淮扬菜，您明白？
2: 你们爱吃什么菜什么菜。哎，我就冲你们这条款，我让你们淮扬不了了。
0: 我们现在这炒菜区本来就一位难求了。
2: 我不求一位啊。
0: 他们这一大桌子多少个菜吧？你就说来多少人吧。
2: 我不能进来。
0: 点酒这么多，您
2: 还喝点酒呢？
3: 服务员同志，
0: 点酒。
3: 服务员同志。我们已经选择不在您这儿吃了，您就不用再跟我们这儿分析了。
0: 我们这儿的菜有什么水晶的腰丝、煮干丝、白汁回鱼、清蒸刀鱼、清炖蟹粉、狮子头，这都是我们淮扬菜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菜啊。我们这边的鱼啊又新鲜。
2: 你们这客人是紧缺呀，是太多了。
0: 不紧缺。
2: 不紧缺，你回屋跟那位介绍去啊。
0: 我给你们俩倒水了，你说你们又走了是吧？你倒要是说我们这什么这个不好那不好，我们也承受不了。
2: 哎呀，我们还得负这责任呢。
0: 清光绪31年我们就开业了，
2: 谁问你了？
0: 什么人没见过？
3: 你光绪年间开，你同治年间开，跟我也没关系。
2: 啊，我当光绪了。
0: 我们什么人没有见过呀？上至达官显贵，底下到平头老百姓。
2: 嚯，您这岁数也不小了吧？
0: 我们什么人没招待过呀？我们还冲您那二位呀？我们原来在汉口、湖口、北路口。
2: 嚯，这还地理图呢。
0: 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在天道、汉口路、浙江路口了。
2: 从小摊儿就开始。
0: 从开水银行，
2: 你给我讲历史的，嘿，姑娘。
0: 后来我们
2: 回炒菜去吧。
0: 哎，你看你们多有代入感，讲着讲着这故事，你们俩就假装点菜了。
2: 谁假？
3: 不是假装点菜，
2: 你多有代入感，你已经成为服务员了。
3: 哎呦，我的天哪，学的太逼真了。
0: 你们有异议啊？
3: 我认为啊，这个规定了最低要点三个菜，这叫什么？就规定一最低消费呗。
2: 对，我觉得这不合理，这很多年前就提出要废除这一条。
0: 是，那王先生也说了，我一个人吃不了仨菜呀。
2: 对，
0: 剩了菜了，剩了饭，那不也是浪费吗？
2: 就是啊，
0: 这不符合咱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嘛。
2: 没错嘛，你看看。
0: 后来呢，这个新闻出了以后呢，引起了一片喧哗，大家就这事儿啊就讨论起来了。那你这个人气可是生存之本。
2: 对，多少年的老店，就千年的老店，要这样干，
0: 你得罪就人得罪主顾啊，这属于。
3: 哎。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人气。你这么办呀、啊？你限制了人气，形成了气人。
2: 嗯，
3: 哪儿还有效益啊？
0: 反正一气之下，王先生是离开了。
2: 对，带着张先生、李先生、赵先生、胡先生、吴先生全走了。
3: 哎，就带着百家姓走了吧、嗯。王大磊绝对不会去老半斋。
2: 哎，
3: 王大磊要是想去老半斋之前呢，先得去布英斋
2: 买鞋去。
0: 这怎么着走得快点，滋溜一下就没了。
3: 哎呦，我脚底下这抹油子是怎么的？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已经说了，经营者不能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付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3: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2: 好，把这条给我写下来，下回我再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念这个。
0: 这服务员为什么少呢？店家说了也自己难处，说您如果一个人占一大空桌子呢，外面有一大堆人等，就是淮扬菜，您知道啊，我们这儿做的很地道，很多人冲着我们这菜来的啊，您一个人在这吃，外边一波人围着您这脑袋旁边看，
2: 还有看嘴的，
0: 围一圈看啊，就甭管在哪看了，您是不是心里也是不落人的呢？
2: 我觉得看上这态度啊，那些人也就都走了。
3: 最后啊，取消了这个点够三个菜才能入座的这个规定。
0: 对，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呢，这个刀鱼可能格外的新鲜啊，来吃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不少远道而来的人。
3: 尝这个刀鱼，这个刀鱼啊，夹着鱼头啊，整个上半拉能够炖下来。
2: 哦，你刀过？
3: 刀过。
0: 我只吃过秋刀鱼，请问秋刀鱼和刀鱼的区别是？
2: 差一秋字。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101.9。

0: 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4: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2: 哎，妈妈，多赚点钱。
10: 哎呀，这个回报比银行高，免费旅游，
14: 你中奖了。
1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5: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快乐小院，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一些食品的店铺都会排很长的队，是什么让人们去排队的呢？因为好吃、好奇、跟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起来听听。
16: 哎，你们说为什么排队吃饭越等越好吃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17: 这是一种
18: 等饿了，
17: 哎，就是

0: 这个心理已经提升了强烈的欲望，所以觉得好吃。
1: 嗯，心理学上确实对这个事情啊有这么一些研究。
0: 嗯，这时候他这个味蕾分泌的东西就增强了，是这意思吧？
1: 其实呢，排队吃饭的结果不是100%的确定这东西就好吃了。
0: 嗯，
1: 你看你在一些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比如美剧，排半天自己心仪的菜卖光了，到你那一个，卖完了，你也排了半天，
0: 那怎么办呢？
1: 你排的过程中呢，其实你不自觉的在掂量排队的性价比。我排这么久，这个食物一定得好吃啊。
0: 嗯，
1: 排的越久啊，排队时间的性价比占比就越高，
0: 觉得大家伙都排着肯定好。
1: 对，而且我排这么久，它肯定好吃。
0: 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当然了，也许东西做的实在是不好吃，那他估计也能说出来。
1: 人家就分析了，说上海啊、北京啊这城市都爱排队，有排队吃的文化，对吃特别讲究，而且对老字号执念还是很强的。就是其实突破吃的层面，愿意排大队的人，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心。
0: 对。哎，但这是个什么呀？排队一看，哦，这个呀，
1: 怎么那么好吃吗？
2: 还有那个哪儿，那儿说有一个，就是三里屯有一个，就是品相特别不好的什么小点心，大家都是排队，那种饥饿销售。
1: 对，经济层面考量啊，就是因为排队这个花时间的方式啊，让原本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获得了几倍于其价格的价值，价值高了。
2: 专门有一些人有好奇心的朋友，就愿意在那儿排着排着排着排着排着，最后有一个成功的喜悦，吃完之后，还行，
1: 还不错，
2: 排的挺值的，
0: 我买着了，
2: 发个朋友圈。
1: 反正人都相信经验，你还没有这个经验的时候，你看见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儿，你就自然会判断说这个事儿是可信的，
0: 从众心理，
1: 从众心理。
0: 哎，分析完了，咱们能得诺贝尔奖了吧？
1: 但是你别忘了，你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案就是你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跟了别人了，也不一定做的是正确的选择。
0: 对，
1: 你
0: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 承担选择的能力，比如你排到了不好吃，承担了这后果吗？
0: 承担不了。
2: 不是，问题是就是
1: 天都黑了。
2: 分析这么一个问题，还得跟了人家，跟人家了吗？
0: 没有，
1: 我是跟人家排队去。
2: 哦，
0: 天也黑了。心也凉了，
1: 也就是说风险和损失最后还是来自己承担的。
2: 门也关了，东也卖光了，上不来了等下趟吧。
1: 那时候你要排第一个倒好了。
2: 嘿，
0: 我排第36个去。
2: 哎，怎么又排36呢？
0: 光想这会儿功夫啊，中间又来个27个。
2: 哎呀，你可净对付啊。
3: 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压哪儿了？一个不让。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个对吧？
4: 我要排第9又好喽。
3: 怎么
4: 我排的36个了？
3: 怎么会36个了？
4: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3: 您可穷对付啊。
4: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3: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1: 哎，你们进进出出常吃的好吃的有些什么是排大队的呀？
2: 哎呦，这个您必须得问王大磊。王大磊在吃上，现在人家王大磊在北京电视台主持饮食类的节目，全是因为他排的队。
1: 就那些节目就后来，
2: 但是糊了是火了，
0: 火糊了。
1: 红的太阳
0: 刚出身。
1: 哎，对对对，王大磊都排过什么？我记得枣糕王，
2: 排完了之后糟糕的透了。
0: 煎饼王，
2: 对，排完之后让人给煎饼了。
0: 栗子王，
2: 对，
1: 还有老小李烧饼。
0: 李小老烧饼吧。
1: 啊李小老烧饼，我还说错了
0: 啊，这地方还真不近，那通县。
1: 哎呦，刚出锅的烧饼往那里一掰，一股浓香往鼻子里钻呢。
0: 呵，这芝麻掉一地。
2: 我又掰出什么东西蹦出来了呢？
0: 芝麻掉了一地。
1: 这牛肉馅儿啊，哎呦，往那里一边吃
2: 通州的糖火烧。
0: 我牛肉馅怎么喝下去
2: 的？通州的糖火烧介绍完了，延庆的傀儡介绍完了之后，跑大兴介绍葡萄，然后门头沟有那京白梨，
0: 我就没进过城是吧？
1: 丰台去弄那行记肉夹馍，
2: 哎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傻子烧鸡，
1: 还有馒头，
2: 还有什么花卷。
1: 哎，馒头人正经好好吃了的。说这个王大磊那次
0: 呛面馒头，
1: 排多久就为吃这口馒头？
2: 好家伙，名人效应，王大磊都排，
1: 人家都是指王大磊，胖子排咱也排，
2: 几胖子。打白棒
0: 了，结果呢，我把那馒头给抱圆了。
1: 大爷大妈在你后面这一通骂呀，
2: 好几个版本。
0: 大爷大妈还真随和，满足我的所有要求。
2: 你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买栗子必然排队，
1: 不是每家都排，炒糊了那家你看排没排，
0: 他没人排那家还买一斤送半斤。
2: 对，
1: 哎，那个枣糕那个是真的好吃是吗？王大爷吃完了以后，哇，宇宙中心枣糕王，
0: 这东西在哪儿卖啊？一会儿吃完煎饼啊，宇宙中心煎饼王。
1: 对，一碗吃完肉夹馍，哇，宇宙中心肉夹馍。
0: 我吃的什么？什么是宇宙中心是吧？
1: 你把你自己当宇宙了吧？
0: 我把我自己当中心了。
2: 哎呦，大家 纷纷议论，就听那个胖子中心的啊。
1: 但也有王大磊出差到外地排了半天队吧，其实那东西就那么回事，一点也不好吃。但碍于已经排了这么长时间队，
2: 嗯，
1: 对自己也得有个交代啊。
0: 吃卖皮糖的，
1: 其实你说爱吃吗？
0: 沾牙呀。
1: 那跟别人都怎么说的呢？
0: 好皮糖，宇宙中心皮糖王。
1: 但是王大磊那次去成都的时候又让人给拿了，
2: 这
1: 拿住了。
2: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就给法办了呢。
1: 吃饭啊，王大磊是哪家排大队去哪家，他这么想啊，排大队的肯定是宇宙中心。
2: 哎呦，王大
0: 磊抬头看看这字号，
2: 哎呀，这就排
1: 排到了以后吧，王大磊一翻心味儿，到我了，
0: 人家挂出来受庆。
2: 哎呦，
1: 是
2: 宇宙中心大受庆
1: 王，受庆王，你是这还有一次吗？你排队了以后一拍胸脯，到我了，各位，然后人家说呢，站着，
2: 哟，
1: 别往里走呢，人齐了吗？啊，我先到了，我先站着桌，他们一会儿就到。不是，您订几位啊？订了六人位啊？
2: 六人位呢？
1: 订了六人位啊？您现在到几个？一个呀。
0: 对呀、啊，我先站座
1: 了。哎，还有俩马上到啊，上厕所去了，还有俩，到三个是吧？那您先在外面等着吧。
0: 哎、
1: 啊。
0: 到仨位上等着呀，
1: 我们在这人齐了才能入座。
0: 嚯，里边改口音了，
1: 人齐了才能入场，
0: 这是什么检票呢？
1: 不是你，我到了还不行吗？
0: 对呀、啊，
1: 不是，是这样，我们人特别的多，你看这一下已经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
0: 你也到
1: 我了，一个人到你也是等人，也上不了菜是吧？那你还不让人家先吃呢？有的，
0: 哎，你要这么说啊，人家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 人家吃串串香，哎呦，王大磊在门口闻这味儿香啊，一遍一遍打电话，喂，到了吗？到了没有？
0: 我也没吃过香东西，一串串香给我闻成这样。
1: 你呢？到了没有？你，
0: 哎，就差仨人了吗？
1: 嗯，
2: 来回催呀、
1: 啊。王大磊当时就想，我中心都来了啊，我宇宙中心都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啊？我质问一下，你们这么做合理吗？叫你们经理来。
0: 对，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宇宙中心。
1: 经理来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在我们这里这个规定，并不是我们只有我们一家，旁边有些火锅店也是这样。我们就为了提高坐台的利用率和客人的就座率，
0: 也不知道哪儿人连驴都出来了，
2: 人家有口音，你没听懂。
1: 客人排队时间，因为其他客人已经到齐了，这都在外面等着，这样就翻不了台，他们也很着急哦。我俩一想呢，这个入乡随俗吧，反正，哎，打电话吧，喂，我宇宙中心，你哪儿呢？
0: 我听说救援的。
1: 到了呢，咱们不能说仨人最后没来，
0: 就是老到不齐。
1: 反正最后啊，王大磊也不用排队了，
0: 是人都散了，
2: 愿意哪桌吃就哪桌吃了。
1: 越吃越生气，这样不是限制我们消费者的权利吗？也限制了我的个人的潜力啊。
0: 对，我就没有潜力了。
1: 你看搞得我现在窝心又窝火，我吃下去吗？
0: 我没少吃啊。
1: 这个事情要是让你们遇到的话，你们去不去讲理呢？就说我人到了，我可不可以先占位？
0: 应该是可以的，按道理说是这样的，我进几个人，我只要就是我预定座，我就可以坐着。
1: 我先点先吃，是不是？
0: 对，我不点我也可以在这坐着呀。
1: 真是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情。
0: 我有理，
1: 你占理，
0: 我占理。
1: 你觉得商家的做法不合适？
0: 对。
1: 那这时候你都明白了，当时你怎么不赌气不吃呢？
0: 我这不一人没他们人多吗？啊，
2: 因为到下一家店还得重新排。
0: 哟，闻着这确实香啊。
1: 真是人馋气短。
0: 嗯，儿女情长。
5: 狗放到狼圈引起游客不满，动物园为什么这么做？一起来听听。
1: 一动物园以狗冲狼，街坊们很纳闷，动物园回应说了，这是怕公狼寂寞，特意的安排了一只母狗陪伴。怎么回事呢？咱们瞧一瞧。你要注意说呢，经过狼窝的时候甚是欢喜，浓心大悦。
0: 看见狼怎么那么高兴？
1: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趴在里边的不是狼，是一条狗。
0: 哦，其实人家是大狼狗。
1: 接下来呢，就是，龙颜
0: 震怒，
1: 龙庭
0: 不悦，大不悦
1: 啊，龙须乱颤。
2: 怎么能这样呢？啊，这不欺骗游客吗？啊，
0: 您先
2: 这像话不像
0: 话？话说清楚。
1: 哎，您是刘宝瑞附体了是吗？
2: 像话不像话？啊，我买的是动物园的门票，看狼。你看狼狗怎么意思？
0: 人动物园还得说，我门票上没写看狼，
1: 我们写的是九峰山森林动物园。
0: 对，
2: 你动物园，你这笼子里关的是什么呀？
1: 有狼也有狼啊！问您，您现在外面看的是条狗，里边是不是有一条狼？
0: 您仔细分辨。

0: 个是狼，这个是狗。
1: 您看尾巴，您看耳朵，您看他看您那样，
0: 怎么能分出来？
1: 哪个是狼，哪个是狗？现在是不是了然于胸？
2: 您别给我做准确的解释吗？整不成，投诉你们。
1: 别投诉，别投诉，我们这么着也是为了让您好。
0: 为了让您好，
1: 您到这儿来大老远的，
0: 万一看着狼您不好了。
2: 消费者协议保护
1: 罚，
2: 对，罚你们。
1: 我们有我们的说法。哎，我们有一个狼，这狼啊最近抑郁了，
0: 哎，
1: 啥不思饭不想，
0: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1: 问问牢牢，凄凄凉凉，
0: 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
2: 我不听你大机关大西厢，你又说是怎么回事，拿狗当狼，
1: 而这个狼呢，一个
2: 你是不是拿猫还当虎啊，拿瓢当葫芦啊，
1: 您真是想不想听吧，这是一头不同寻常的狼，
2: 来自北方的狼，是不是个
1: 不是孤狼，孤狼您明白什么意思吗？
2: 哪儿孤来的，
1: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0: 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的狼。
2: 这是崔莺莺狼，
1: 不是，他就发出了嘤嘤的声音，怎么办呢，
2: 苍蝇啊，
1: 我只知道他孤独嘛，老跟自己说话。于是呢，我们为了改变他孤单寂寞的命运，找了几只母狗陪他。陪了以后，您看他这个精气神啊，
0: 立马就不一样了，
1: 眼神啊
0: 也不一样了
1: 啊，这个动作表情
0: 也不一样了，
1: 这行为举止
0: 他不一样了。
2: 你们这饲养员词汇量也太不丰富了啊，就会个不一样啊，
0: 就怕您听不懂啊。
2: 那你也不能拿狗来糊弄我。
1: 您看狼，您愿意看他丧眉搭眼的冲你吗？
2: 我倒瞧他怎么个丧眉搭眼。
0: 再者说了，您看狼，我们这里有狼，那狗就是陪衬，
1: 对，
0: 就跟您看蛇里边有树似的，
1: 您把它当成个怪石
0: 对，
1: 您当成个美人行不行？
0: 对，
1: 好有一比。
0: 哎，怪石跟美人，
1: 行不行？
0: 这是一种衬托，众狗捧狼，您没听说过吗？
1: 有了众狗一捧，这狼就开心了。
0: 哎，
1: 开心以后眼神就不一样了，看您的感觉就更多的有这个温暖，有这种包容。
2: 狼眼睛里边能看出包容，还没把我吃的不错。
0: 那您进去看，这叫不包容您。
2: 我就问你，这狼窝里边是不是有狗？
0: 刚说了，你没听明白呀、
1: 啊？他给孤狼啊，跟别的狼在一起打架，天天打的都破血流。
2: 他
1: 那
2: 孤狼的，他还跟谁打架去？
1: 我就说啊，但凡要是把别的狼引进，他跟那些狼老打架，天天都见血。您说您来看着血呼啦啦的，难受不难受？是不是？您肯定愿意看着他积极向上的生活。
0: 您还得给狼做工作，要不然。
1: 天天打架都没个正形，老是挂着彩，您乐意吗？您忍心吗？您到这儿来就为了看这个吗？这您不说话了，给您看这个，您又得投诉我们
0: 血丝呼啦的
1: 啊，暴力凶残，到时候我们还得给您解释啊。你要是说实在是看不过去哈、啊，
0: 您别看，您闭眼，
1: 对，转身也行，倒退都可以，
0: 离开，退票，出门。
1: 退票，
0: 他退票是不退了，
1: 退票可能不退
0: 啊，因为已经剪完了。
1: 给个口罩蒙上行，
0: 给个眼罩也行。
1: 您不要太较劲，其实这儿写成犬科动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太笼统了，
0: 对，不明确，
1: 不容易抓到重点。
0: 而且我们是主要为了让您这样的人带着小朋友来的时候，让小朋友分辨哪个是狼哪个是狗。
1: 嗯，没有比较就没有
0: 鉴别，
2: 就没有伤害。再不管你们曲艺团的动物园了，俩人说相声呢。
1: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九峰山森林动物园不少游客经过狼窝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趴在里边的竟然是条狗，哎呀，深感受骗啊！
2: 动物园工作人员呢解释了，说我们啊这个没别想法，就是怕公狼啊太寂寞了，怎么办呢？安排一个狗跟它一起生活，狼狗不分家嘛，都是犬科类的动物，大家呢愿意看狼看狼，愿意看狗看狗，要狼狗一块看呢，我们更欢迎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狼也需要陪伴的嘛，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一下，撒拉撒拉撒拉撒拉撒拉。
1: 哎，这几位大龄青年，你们应该是理解这种单狼孤狼的心情吧？
2: 孤狼单狼，这狼太单了。
1: 孤狼，你们几位是不是？这几位没女朋友吧？嗨，这几位是不是单着来的？这女孩啊，你们
0: 干嘛还管搞对象？
1: 不是，我是说咱们谈理解啊，你们应该这么想，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狼，虽然怪一点，但是狼满意啊，只要狼满意，多个伴儿。大家也觉得挺好的，是不是？谁不想有个伴儿啊？你说呢？
0: 不知道。
1: 当然有几位有伴儿的就说了，那你这一狗冲狼，我们花钱到动物园看狗来了，那看狗在家我们就能看。
3: 男子相亲因谢顶被女方拒绝， 虽有点以貌取人，但也是人之常情。
1: 大脸小猪，你们说，就是咱们胡同里面那个小曹，你们觉得他长得
2: 怎么了？瞧上了？
1: 不是，
2: 爱上了？
0: 他肯定是要批判那长。
1: 哎呦，我
0: 这长得怎么了？
1: 你们仨排个队，你们觉得谁最帅啊？
0: 排队？那我站头了，我最帅。
2: 好吧。
1: 那小柱呢？
0: 小柱啊，跟小曹并排。
1: 并列。
2: 我们俩还并列第一名，
0: 并列第二名。
1: 你仨并列第一得了。
0: 不行不行，我还是比他们要强那么半步的。
1: 就是强了半步颠是吧？
0: 这是什么东西？强乐半步颠。
2: 好像是一个就是这种就是体能恢复的那种理疗仪。
1: 那其实你们要看怎么比了啊，比如说看身材呢，那大脸第三。
2: 那看个头呢？
1: 看个头呢，小柱第三。
0: 他不是看谁长得帅吗？
2: 看模样呢？
1: 看模样大脸第一。
0: 哎，
1: 看毛发呢，小柱第一。
0: 毛发？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要看毛发，
1: 这汗毛啊头发综合比较嘛。
0: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搞科研的话，没有说评价一人毛发的。
2: 对，又不是皮肤科大夫。
1: 反正人家也是第一名，那你们对我刚才的这个综合评定是不是还是很服气的？
0: 不服气。
2: 对，我们想提出上诉。
0: 你一个人那种评价只能是很主观，绝不客观。
1: 综合，你也有当第一的时候，大雷，你也别。
0: 那也不成。我跟你说啊，这一个人的美丑各方面评价，尤其是一个人，
2: 怎么
0: 只能是主观的。
2: 哎，对，
1: 所以我是根据你们不同的长处排出了不同的这个排位。
0: 排位？我们还有个排位赛是吧？
2: 对，这个你说吧，小曹哪儿就占了那么大的劣势，被您当作画饼，这头说这头乐。
1: 我才没有乐他呢，我真正乐的人呀是
0: 谁呀？
2: 大磊，你可经受住这次组织对你的考验啊。
1: 是这件事本身。其实要说小曹，人家从事 IT 的行业，而且年纪轻轻做到了部门的主管的这么一个级别，要说的话还是算得上青年才俊吧。
0: 那这样说也不是说不可以哈。
2: 那你表达这一些要说明什么呢？
1: 可但是就算是这么一个人物啊，工作上顺风顺水，他在婚恋问题上也是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打击，这可以叫做遭遇战。
0: 他这是要准备笑话人？
1: 没有，咱们三个不是互讽互损吗？咱谁也没饶了谁啊。
0: 哦，互为讽刺是吧？
1: 咱互粉吗？当时的
0: 不是
1: 打着疼骂赖吗？真是的，
0: 用这不合适吧。
1: 就关键是什么呢？他去最近相了个亲。
2: 相上了吗？
1: 女孩开始对他期望值挺高的，一听是才俊，眼睛都直了。
0: 一听说是才俊，谁中间介绍人说话有问题吧？我给你介绍个才俊，
2: 你眼睛就直了啊！
0: 这要是个精英怎么办啊？
2: 好，那就走不了道了。
0: 对方没听过才俊这词儿是吧？
1: 女孩就是说条件上非常满意，又是个杭州人，
0: 在北京行，现在是个杭州人，这怎么很满意啊？
1: 在北京住着，有工作，从事 IT 行业，
2: 对，
1: 就是工作稳定，待遇优厚。28岁呀、啊，你想，姑娘一想，我都32了，
0: 嚯，那姑娘没什么不满意的，女大四了，
2: 对。
1: 但是等见到这个小伙子，就是也就是咱们的小曹，姑娘呢，
0: 觉得他这个年龄作假了。
1: 哎，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是我说，这是你勾的。
1: 这是你讽刺小曹的毛发，我跟你说，这么赤裸裸的讽刺，我都看不下去了。
0: 这不是我讽刺，这是你要先说这事儿。
1: 女孩确实一看呢，小曹这是28。
0: 这女的也不是北京人。
1: 不是，那女的是说，哎呀，28怎么看着像三十八的呀？这40多的呀？这真的是28岁吗？不是脑袋瓜顶上很久就没顶什么了？
0: 平时他顶，他喜欢平时顶什么呢？顶坛子的。
2: 不是，女孩是不是喜欢这个男孩是戴个帽帽啊？
1: 小柱，你还小点儿。哎呀，不是，他就一看呢，怎么头发没了呢？
0: 你就直接说谢顶就完。
2: 小曹那天跟他解释了，你看我要是不刮胡子吧，我这下巴这儿头发挺多的，找个旗儿不就得了吗？
1: 反正就是最后女孩就说不合适，然后离开了。相亲介绍人只说，哎呀，这个脱发跟激素的分泌有关系，这个现在很多人脱发呢，可能也跟熬夜有关系。你看他工作这么勤奋努力，这个干劲儿这么足，长期熬夜，激素紊乱，
0: 还有可能是晒着呢。
1: 甭管怎么说，你有头发不就行了吗？
0: 怎么跟那姑娘跟我是吗？
2: 不是，人家主说那
1: 姑
2: 娘
0: 啊、
2: 哦，这姑娘怎么又跟你了？
1: 你看你大磊，你就一好这个。
2: 对，你不能
0: 靠什么呀？我
2: 你不能有头发就成为你的最大的资本，是不是？
0: 那
1: 你刚才排第一了，你就美了是吧？
0: 那不是，这姑娘28，我还看不上。
1: 这件事儿就吹了。实际上，当然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呢，你情我愿。
0: 哎，我认为，如果这姑娘一看脑袋吹就吹了。
1: 那就吹了是吧？
0: 对，这就叫以貌取人。

0: 如你们是那个相亲的姑娘，从你们这儿考虑，如果这个男方呢各种事业呀财富累积的非常的非常的，咱们可以用成功这个词来衡量他啊。
1: 跟他，不要往后说了，他只要到这天就跟他。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大象喝酒》。
2: 大象喝酒。许多人喜欢喝酒，甚至嗜酒成癖。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动物也很喜欢喝酒，比如大象。大象真的很爱喝酒，适量的酒会让它们力气更大，搬东西既多又快，这是好的一面。可是过量的酒也会使大象变醉，没精打采，精神困倦，甚至会大发酒疯，凶狠无比。一个圣诞节的晚上，20头野

0: 想正在印度一个森林里面休息，忽然一阵晚风夹杂着一股啤酒的香味吹来，大象们再也睡不着了，酒瘾大发，精神振奋，高兴地翘起了长鼻子去寻找酒源。在一头母象的带领下，他们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个名叫亚萨姆邦的村子里，酒香越发的浓烈了。原来村子里有一个大作坊，酿制了大量的啤酒。这一回大象们可高兴了，都把长鼻子种进了酒缸里，大喝了起来。村民们发现来了一群酒鬼，一时又毫无对策，眼看着一大缸的啤酒都被大象们吸干了。没过多久，全村的老少一起出动，举起棍棒，敲起大锣来驱赶这些不速之客。谁知这些嗜酒如命的酒鬼任你叫喊棒打，就是不肯离开酒坛一步，直到把几缸啤酒喝得一干二净，他们才甩着长鼻子扇动着大耳朵离开了。他们摇摇晃晃，你撞我，我撞你，互不相让，嘴里发出了震耳的吼叫声。有的大象没走多远就一头倒在了地上，像拉风箱似的呼呼地大睡了起来。大象喝酒的故事真叫人忍俊不禁，看来酒对于人和动物来说都是一样的，喝多了可以使神经错乱，笑话百出。亲爱的小耳朵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喝酒需要适量，也许酒对于你来有帮助，可是喝多了不仅会坏事儿，更容易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宝宝们，我们现在千万不要学习大人喝酒，因为宿醉和喝醉也是很难受的。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谁偷走了蛋宝宝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谁偷走了蛋宝宝？一天早上，母鸡妈妈咯咯哒咯咯哒地叫个不停，不一会儿它就下了一只蛋宝宝。母鸡妈妈高兴极了，它伸展了一下翅膀和双腿，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跺着欢快的步子打算去找虫子吃。但就在它走出鸡窝的那一刻，一只小黑爪伸了进来，偷走了蛋宝宝。快住手，救命啊，我的蛋宝宝被偷了。母鸡妈妈大声地尖叫了起来，原本在外面唱着喔喔嘹亮歌的公鸡赶紧跑过来，可是那只小黑爪早就消失了，只有母鸡妈妈在伤心地哭着。别害怕，快跟我说说你看见了什么，我一定会把蛋宝宝救回来的。公鸡安慰道，
2: 我看见了一只小黑爪，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是它偷走了我的蛋宝宝。
0: 母鸡妈妈哭着说，
3: 嘘，跟我来，咱们出去看看。
0: 公鸡听见鸡窝外面有动静，哈哈，原来是一只小兔子在啃菜叶子。母鸡妈妈难过地告诉小兔子，自己的蛋宝宝被偷了，它正在找是谁偷走的。小兔子赶紧亮出自己灰色的爪子说，
2: 不是我偷的，我只喜欢吃萝卜和青菜，你去问问小猫吧，或许它能知道是谁呢，它除了吃鱼和老鼠还喜欢吃蛋呢。
0: 公鸡陪着母鸡妈妈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发现小猫正在打盹睡觉呢。母鸡妈妈看了看它的爪子，摇摇头对公鸡说，
2: 不是它，那只小黑爪没有这么锋利。
0: 就这样他们走了好远好远，也问了好多的小动物，可是依旧没有找到到底是谁偷了蛋宝宝。母鸡妈妈沮丧地低着头，
2: 看来是没希望了，我的蛋宝宝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0: 眼看天就要黑了，公鸡说道，
3: 我们先回家吧，晚上外面也太危险了。

0: 突然，母鸡妈妈听到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孩子，你要把蛋宝宝送回去呀，要不然母鸡妈妈会着急的。只见一个年轻的妈妈笑着对一个小男孩说道，
1: 妈妈，我想孵小鸡，到时候让小鸡和我一起玩。
0: 小男孩摇摇头，然后用手捂着口袋里的鸡蛋。孩子，孵小鸡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呀，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和时间，每隔几个小时还要翻鸡蛋。但是如果让鸡妈妈孵蛋，那就方便多了，而且刚出生的小鸡是需要妈妈来保护的，如果没有妈妈，它会感到害怕的。妈妈劝说道，
1: 好吧，那我把蛋宝宝送回去。
0: 小男孩不舍得说。母鸡妈妈悄悄地看了一下男孩的手，咦，小黑爪怎么变白了？但他已经不担心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见到自己的蛋宝宝了。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动物买袜子。
1: 小动物买袜子。小花鹿开了家袜子商店，专门卖各种各样的袜子。很多人都来店里看袜子，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要买。我要在天上飞来飞去，穿一双袜子大概就飞不动了。小红鸟扑一扑翅膀说，我喜欢在林子里跳来跳去，要是穿上袜子一定会弄得脏兮兮的。小兔子拉着耳朵说，我喜欢待在池塘里。大河马说，要是穿上袜子整天弄得湿淋淋的。我每天都要跑来跑去帮大家送信，要是穿上袜子肯定跑得不快了。小袋鼠说，那我更不需要什么袜子了，我总是待在沙漠里，要是穿上袜子就更热了。小骆驼摇着扇子说，哎呀，一双袜子也卖不出去。小花鹿好伤心呀，它捂着脸哭了起来。别哭别哭，小胖熊说，我要买一只袜子。为什么只买一只呢？大家都好奇地看着他。因为明天就是圣诞节呀，小胖熊高兴地说，我要把袜子放在床头，这样就能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啦。啊，原来要过圣诞节了。听到小胖熊这么说，大家都想买一只袜子了。可是袜子是一双一双卖的呀，小花鹿觉得好为难。小胖熊转动着脑袋想了想，然后说，有了，我们都找个小伙伴一起买一双，然后再分开，就是每人一只了。这个办法真好呀。小红鸟和小兔子买了一双，小胖熊和大河马买了一双，大家都买到了自己喜欢的袜子。到了晚上，大家都把新袜子放在了床头，早早地睡觉了。他们盼望着明天早晨，袜子里就会装满沉甸甸的礼物了。亲爱的宝宝们，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也许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会有大的用处。所以同样，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不可以随意的去评判别人，也不能因为别人的评判而对自己丧失信心。你看，故事中的小花鹿卖的袜子，最后不是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吗？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西瓜小姐和苦瓜先生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西瓜小姐和苦瓜先生。夏天到了，菜园子里热闹极了，这里有绿油油的青菜，红灿灿的番茄，黄澄澄的南瓜，各种各样的蔬菜们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们时不时还会哼唱着小曲儿，别提多惬意了。其中最舒服的就是西瓜小姐了，每当艳阳高照时，西瓜小姐就躺在瓜地里睡大觉，而下雨天时，她就躲在绿叶房子里，静静地听雨水落在叶子上的声音，滴答滴答滴滴答答，这声音听起来美妙极了。苦瓜先生住在西瓜小姐楼上，他很羡慕西瓜小姐。这天，他对西瓜小姐说，西瓜，我很喜欢你的房子，要是我能和你交换那就好了。西瓜小姐听后说，住在楼上多棒呀，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这时苦瓜先生叹了口气说，西瓜，我好羡慕你呀，你的肚子里装的都是甜甜的果汁，大家都十分的喜欢你，而我吃起来味道苦苦的，一点也不招人喜欢。西瓜小姐听后说道，苦苦的也不错呀， 多吃苦瓜对身体好。听到西瓜小姐的话，苦瓜先生始终开心不起来，他总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一天，西瓜小姐正在午睡，突然有两只小老鼠偷偷地钻进了果园。他们看到西瓜小姐后，十分兴奋地说：哇，是大西瓜，我们快点把它搬回去吃掉吧。西瓜小姐被小老鼠的话吵醒了，她感到十分的害怕，此时她只想快点从这里逃走，走得越远越好。就在小老鼠们准备搬走西瓜时，苦瓜先生突然从上面落下来。小老鼠们看到苦瓜先生，一脸嫌弃地说：哎呀，是苦瓜呀，我们可不喜欢吃苦瓜。此时苦瓜先生勇敢地用自己纤弱的身体挡在了西瓜小姐的前面。接着小老鼠们用力地啃咬了苦瓜好几口，试图让苦瓜走开，可是苦瓜先生依旧站在西瓜小姐前面保护她。小老鼠们咬了几口苦瓜，发现苦瓜先生的味道实在是太苦了，小老鼠们忍不住呸呸呸地吐起了口水。直到最后，小老鼠们也没能吃到西瓜，于是他们只好懊恼地离开了。就这样，苦瓜先生成了果园里的大英雄。青菜、萝卜、番茄、南瓜，所有的蔬菜都夸奖苦瓜先生很勇敢。为了感谢苦瓜先生对自己的帮助，西瓜小姐特意送给了苦瓜先生一杯西瓜汁。苦瓜先生尝了一口，觉得西瓜汁好甜好甜。此时，苦瓜先生的心里也变得甜甜的。

0: 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当当熊的榛子巧克力。
2: 当当熊的榛子巧克力。河马先生笑了。小兔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老河马很寂寞，挺想交个朋友，而小兔胆子很小，一看到河马就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三步，当当熊一路走着，一路哼着歌。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身后跟着一只兔子。他走得快，兔子也走得快；他走得慢，兔子也走得慢。当当熊停下脚步问兔子：
3: 你是谁呀？为什么老跟着我？
4: 我叫丁丁兔，我也不知道，就是喜欢跟在你身后走。
3: 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不过好像在哪见过。
3: 那为什么跟着我呢？是因为我很和善吗？
4: 不是，有许多人比你还和善，我也没有跟过谁呀。
3: 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走路爱唱歌，是我的歌声吸引了你。
4: 不，我遇到过很多走路爱唱歌的人，从来没有因为谁的歌声会吸引我跟着他。
3: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是因为我们同路吗？
4: 我们是同路，但我也没有跟过其他同路的人啊。
3: 这倒奇怪了。
2: 当当熊仔细地看了一下丁丁兔，
3: 请问你喜欢什么？
4: 我觉得有点认识你呢。
2: 我喜欢巧克力，特别爱那种有榛子的巧克力。
4: 这和我跟着你有关吗？
3: 天哪，我想起来了。
2: 当当熊说，
3: 我是一个制作榛子巧克力的高手，你来过我店里买过巧克力吧？
2: 难怪。丁丁兔也叫了起来，我好像是到过你店里买过巧克力，怪不得你身上有股好闻的榛子巧克力的味儿呢。
3: 瞧瞧，
2: 当当熊拍拍自己的口袋说，
3: 我身上还藏着一块榛子巧克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2: 当当熊拿出了那块大大的榛子巧克力，把它一分为二。两个爱吃榛子巧克力的朋友坐在桥边的大树下一起品尝着。吃着吃着，丁丁兔也叫了起来，
4: 啊，我忘了，我身上也带着一块非常棒的榛子巧克力呢，我们一起分享吧。
2: 丁丁兔拿出巧克力和当当熊分享，毫无疑问，他们分享的是两块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两个朋友吃着聊着，好像他们从来都是好朋友。吃完巧克力，当当熊和丁丁兔该分手了，不过他们都盼着下次路口再相遇。两个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一定都会带上自己珍藏的最美味的榛子巧克力一起来分享。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值得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对吗，小耳朵们？企鹅季冰。狮子大王住在非洲，非洲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夏天到了，狮子大王不停地叫着：热呀，热呀。豹子大臣说，听说有一种很冷很冷的东西叫做冰。狮子大王说，是吗？有这样的东西吗？那我要看看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豹子大臣说，那让企鹅去弄点冰块来就可以了。
4: 对呀。
2: 狮子大王立刻写了一封信寄给住在南极的企鹅。南极是一个很冷的地方。狮子大王的信是这样写的：听说你知道

0: 有一种叫做冰的东西，本大王命令你赶快给我找一块冰寄来给我看看。豹子大王赶紧把这封信寄了出去。过了很多天，企鹅收到了信。企鹅说，狮子大王想要一块冰，哎呀，这可太容易了，我这里可是冰天雪地的呀。企鹅挑了一块特别方的冰，装在塑料袋里，然后再封住盒子里，封好口，写上了地址和收信人，非洲狮子大王收。装冰的邮包先上了轮船，开了几天，又上了飞机，开了几天。过了很多天，狮子大王终于收到了这个邮包。他打开箱子一看，觉得非常的奇怪。咦，箱子里怎么装着一袋水？难道这就叫做冰吗？豹子大臣也不明白，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明是一袋水嘛，怎么企鹅也敢把它寄来给我们的狮子大王呢？狮子大王很生气，他对豹子大臣说，把这个邮包给我退回去。狮子大王又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企鹅，你真是太不够意思了，你当本大王是傻的呀？叫你寄一块冰给我，你却寄了一袋水，现在我把这袋水退还给你，请你重新给我寄一块冰过来，记住，一定要寄冰，别再拿水来骗本大王了，切记切记。这封信连同那袋水一块送到邮局，寄往南极。这个邮包先上了飞机，开了几天，又上了轮船，又开了几天。过了很多天，企鹅收到了退回来的邮包。他先看看邮包里的信，接着又看看盒子里装的那个袋子。诶，这不明明是一块冰吗？狮子大王怎么说它是水呢？企鹅糊涂了。那我还要不要再给狮子大王寄块冰过去呢？企鹅想了想呀，这实在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瘦瘦公主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瘦瘦公主，在一个富饶的王国里，有一位瘦瘦公主。瘦瘦公主总是吃得很少，国王为此感到非常非常的烦恼。为了让瘦瘦公主能够多吃一点，国王已经换掉100个厨子了。可是不管面前放着什么样的美味，瘦瘦公主都没有什么胃口，总是吃一点点就不吃了。国王决定把这个难题向整个王国公布，并且声明，谁可以解决这个大难题，就可以得到100桶金币。第一位挑战者是一头威武的大狮子。狮子自信地说，
2: 我的嗓门最最最大，瘦瘦公主一定会听我的。
0: 于是国王让狮子试一试。晚餐的时候，狮子站在瘦瘦公主旁边，瞪着一双铜铃那么大的眼睛盯着瘦瘦公主。瘦瘦公主很害怕，还没拿起勺子就不想吃了。
2: 吃掉盘子里的食物，再不吃饭我就吃了你。
0: 狮子发出像打雷一样的吼声，瘦瘦公主吓得颤颤巍巍地抓起勺子，含着眼泪一口一口地把食物灌进肚子里。看着瘦瘦公主面前空空的盘子，狮子感到很满意，刚想向国王炫耀自己的成绩，哇啦一下，瘦瘦公主已经把刚才吃下的食物全吐了出来，还晕倒在地上了。经过狮子这一下，公主病了3天才好。狮子被赶走的时候，怎么都想不通，自己都那么凶了，怎么还不能让公主好好吃饭呢？第二位挑战者是一只小猴子。聪明的小猴子没有催瘦瘦公主吃饭，他知道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游戏，还带来了一大群可爱的猴子朋友。他们和瘦瘦公主一起开心地跑啊跳啊，玩起了各种游戏， 国王还从来没听过瘦瘦公主笑得这么大声。玩着玩着，瘦瘦公主突然说，
3: 啊，好饿呀，我们先去吃饭吧。
0: 厨师赶紧把饭菜准备好，小猴子们和瘦瘦公主一起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没过多久，就把桌上的食物都吃光光了。国王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就这样，小猴子们得到了100桶金币。从那以后，他们常常到王宫里去看望瘦瘦公主。瘦瘦公主每天总是和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玩得累了，当然要吃很多的饭。于是，瘦瘦公主很快就变成了壮壮公主了。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老猪开了一间牙刷店。
0: 老猪开了一家牙刷店。老猪开了一家牙刷店，门前贴着一张大广告：猪毛牙刷质量第一，一刷就白。瞧，大象来了。老猪扛出一把最大的牙刷给大象。不错，谢谢。大象满意的走了。小猫也要买大牙刷，老猪说，你的嘴巴小，买小牙刷才好刷呢。小猫一回到家就刷牙，它刷呀刷，结果牙齿出血了，吓得它赶忙去找老猪。猪大伯，你的牙刷不好。老猪说，是你的刷牙方法不对。他把儿子小胖猪叫来，快，你教小猫怎么刷牙吧。哦，原来是这样啊，上面的牙从上往下刷，下面的牙从下往上刷，牙嚼面要来回的刷，里里外外都要刷。小猫看了一遍又一遍地说，好，我会了。他回到家刷呀刷，咦，怎么刷不出白泡泡呢？他又跑去找老猪，你的牙刷不好，猪大伯，刷不出泡泡来。老猪一听，他笑了，哎呀，你没有用牙膏。哦，对了，我忘了。小猫难为情地伸了伸舌头，买了支药物牙膏。小猫用牙膏满嘴黏糊糊的，可还是没起泡泡。哎呀，小傻瓜。大象用鼻子朝小猫的嘴里喷了些水。啊，有泡泡啦，泡沫越来越多，小猫越刷越高兴。从此，大公鸡喔喔叫时，小猫就起床刷牙。可是，过了些日子，小猫突然牙痛了，脸也肿了。它气呼呼地去找老猪，你的牙刷一点儿也不好。怎么回事呢？老猪挠了挠大脑袋，哦，我知道了，你每天夜里抓老鼠吧？
3: 是啊。
0: 小猫点点头说，你吃了老鼠刷牙吗？老猪又问，
3: 没有啊。
0: 嗨，睡觉前吃了东西可一定要刷牙，要不牙就要坏了。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0: 小猫的蛀牙补好了，每天夜里吃了老鼠，总是刷了牙才睡觉，以后它的牙齿一直都很好。亲爱的小朋友们，经常刷牙不仅可以美白牙齿，保持口腔清洁，也是人们自我清除菌斑、预防牙周病的发生和复发的最主要手段。选择正确的牙刷和牙膏，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控制牙菌斑哟。还有，晚上最好是不要吃糖，因为会引发蛀牙等牙齿疾病。我们应该在睡前以及吃饭后刷牙漱口，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抑制牙菌斑的增长。不爱刷牙的小朋友们一定不能再这样了哟，因为以后你就知道拥有一口漂亮健康的牙齿是多么的幸福。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卷尾巴的小猫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卷尾巴的小猫。 毛毛是一只卷尾巴的小猫，它的尾巴弯弯曲曲，每当它走在路上时，其他小猫总是嘲笑它的尾巴。毛毛非常的不开心，决定要让自己的尾巴变得和其他的小猫一样，于是它踏上了尾巴的改造之路。它用力地拉尾巴，拉呀拉，疼得呲牙咧嘴的，等松开一看，尾巴卷得更厉害了。它把尾巴放水里洗一洗，尾巴好像是直了点，可是等尾巴干了以后又卷了起来。用木棍会有用吗？或者用板子把卷尾巴压一压呢？毛毛把想到的办法全都试了一遍，但是他都失败了。毛毛找到妈妈，难过地说，
2: 我想要让我的尾巴变直。
0: 为什么呢？妈妈关心地问。
2: 因为其他的小猫总是嘲笑我的尾巴，如果我的尾巴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不会嘲笑我了。
0: 毛毛哭着说道。妈妈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道，每个小猫都有自己独特的尾巴，你不需要和其他的小猫一样啊。毛毛感到非常的困惑，但还是决定去找医生，问一问他的尾巴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医生仔细地检查了毛毛的尾巴，并且告诉他，毛毛，尾巴可以帮助你保持平衡，你的尾巴没有任何问题。每只猫的尾巴都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尾巴再卷一卷也很可爱呀。听了医生的话，毛毛不再自卑了。毛毛知道，在它从高处向下跳的时候，它的卷尾巴可以帮助它掌握平衡。每只小猫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它们并不需要完全相同。也正是因为它是卷尾巴，所以大家都对它印象深刻。毛毛来到了草地上，又和其他的小猫一起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要开始找了呀，一只小猫说。大家都藏起来了，但是他们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毛毛的卷尾巴。这次毛毛没有像以前一样生气，而是用尾巴玩起了花样游戏，把所有的小猫都逗笑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亲爱的小耳朵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独特之处才是你最珍贵的财富。当你接受自己独特之处时，你会变得更加的自信和快乐。亲爱的宝宝们，我们一定不要独自外出，因为外面有很多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记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的安全和快乐。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登上塔顶的青蛙。
0: 登上塔顶的青蛙。有一群小青蛙，他们要进行一场赛跑，终点是一座很高的塔顶。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都聚集在塔的四周观看比赛，同时也为参赛者喝彩加油。比赛开始了，老实说，人群里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小青蛙可以到达到塔顶。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评论，比如，哦，路太难走了，他们永远也到不了塔顶，他们没有成功的机会，塔太高了。小青蛙们纷纷地开始崩溃，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是有一些小青蛙仍然以轻快的步伐继续攀爬，越爬越高。人们继续地大声地叫喊，路太难走了，没人能够成功的。越来越多的小青蛙累得放弃了，但是仍然有一只小青蛙继续地往前进，越爬越高。这只小青蛙一直不放弃，最后除了这只小青蛙之外，所有的小青蛙都放弃向塔顶攀爬。这只小青蛙经过巨大的努力，成为了唯一一个到达塔顶的小青蛙。 此时所有其他小青蛙自然都想知道这只小青蛙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一位参赛者问这只小青蛙说，
3: 你是怎么拥有成功的力量并且到达终点的呢？
0: 这时人们发现胜利者原来是个聋子。亲爱的小可爱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听信他人的倾向，让自己变得消极或者是悲观，永远都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最重要的是，当有人对你说你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当一个聋子。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文文明明在此提醒大家，
10: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9: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10: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

0: 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1: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0: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1: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离心孔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鱼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鱼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各位好，傍晚的17:35，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了。大家好，我是萧寒。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初一。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明天防城港的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阴晴冷暖，雾雨风霜，雾雨风霜，一零九看天气。

0: 来关注天气，港口明天多云，北风四级，23度到31度。防城明天多云，北风四级，24度到31度。东兴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25度到32度。上思明天多云，北风三级，22度到29度。
1: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9，全新启航，18小时精彩放送，全天候深入港城私家车移动轨迹，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中坚力量，是各大品牌企业的超值推广媒介，美誉度与公信力并行。FM 101.9，听见精彩。合作热线0770-6101。

欢迎回来，时事侃侃侃。我们首先呢，把视线转向快递啊。最近呢，主要快递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半年报，一个亮点呢是引人注目。上半年，行业头部公司利润同比增速普遍是跑赢了建量的增速。从宏观来看呢，上半年快递行业的业务收入增速首次超越业务量的增速，这意味着行业将告别量增利减和低价内卷的格局。快递行业呢是身边的行业，探究这种反转的原因，其实也可以从身边的变化来说起。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如今智能配送的设备变多了，像是无人机高飞、机器人上岗、无人车出街，这都映射着快递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具体的来看呢，前期数字化的投入见效，韵达上半年分拣、运输、客服、风险防控等四项费用同比下降超1亿元。依托智能体，圆通上半年节约运营成本近9000万元。升级智能客服，这中通能解决超60%的常见问题。数字转型的作用持续显现，也推动着传统汗水快递加快向现代智慧快递的转变。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数字技术红利不只属于快递行业，更是在赋能千行百业。像是宁夏交建，曾经历市场蛋糕变小的阵痛，却已构建交通基建大模型零柱智工，找到破局之路。大模型世界义乌落地，让商户不出义乌便能把生意呢做到20多个国家。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正在以蓬勃的创新活力带动产业万马奔腾。在这样的一股浪潮当中，谁先主动拥抱变革，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

这样的反转的发生呢，关键在于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这双向同向发力，让经营主体走出内卷泥沼。近年来，不只是快递行业，从钢铁到光伏，从汽车到外卖，部分行业的经营主体陷入价格战，增产不增收，也将整个行业拖入了创新停滞、增长乏力的境地。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哈，这种低价抢量的增长只会透支行业长远发展空间、消费者的品质信任以及从业者的工作体验。反内卷势在必行，也行在必胜。那么这次快递业利润增速的反超呢，也彰显了反内卷的成效，给市场注入强烈的信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及整治内卷式竞争，从去年的综合整治调整为深入整治。两字之变也标志着反内卷不再是短期行为，而是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任务。久久为功，内卷式竞争自会失去野蛮生长的土壤。其实呢，反卷的发生呢，根子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今年曾经掀起电商狂欢的618啊，这销售额增速是大幅放缓，让一些人也产生怀疑，我们的消费是不是疲软，内需是不是不足了呢？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啊，消费时点有些暗淡，只能证明消费逻辑的变化。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服务的体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脚投票更趋理性。快递物流呢，是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经络。道路上持续增长的包裹数量也在印证着我国实体经济活力不减，消费大盘依然稳固，内需市场依然富有韧性。这其实呢，也在启示着相关行业啊，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回应真实诉求，优化供需匹配，能否以自身的动能转换更好的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高品质生活的向往。需求升级和行业转型本为一体两面，正是需求迁移供给，供给

0: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顺应发展浪潮，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让变化推动变化，便不愁找不到带来利润的那朵浪花。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时事，侃侃侃。

好的，欢迎回来，时事侃侃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哈、非常热议的一件事情。近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啊！一女子声称被四岁男童在餐厅内摸了屁股，要求家长当众道歉。然而，随着完整监控的曝光，大家发现所谓的摸屁股啊，只不过是幼童在狭窄过道奔跑时因身体失衡，导致手部对女子的无意触碰。虽然孩子家长已经表达了歉意，但是当事女子在多番调解无效之后啊，仍然是决心起诉。无独有偶，这几年某大学的图书馆偷拍事件、某地的地铁偷拍事件，包括胖东来的红内裤案等等，都是掀起了不小的舆论浪潮。这些事件场景各异，却都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也就是意向式的维权。那么何为意向式维权？它的危害又有哪些？又该如何治理呢？今天的时事侃侃侃，我们再来聊一聊意向式维权。

事有两面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应当看到，面对侵权行为，人们敢于说不，勇于主张，这也体现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彰显着社会法治的进步啊。这如今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维权渠道更加通畅啊，不少人摆脱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旧心态，逐步养成了遇事找法的自觉。但是啊，还要说回来，捍卫权利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主张，臆想式维权之所以值得警惕，在于它偏离了维权的本意，跨过了合理的边界。所谓臆想式维权，指维权主张缺乏充分确凿的客观事实支撑，建立在当事人主观猜测、片面感知或者是情绪臆断之上。它与传统碰瓷儿啊，也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哈。碰瓷儿的是明知事实不存在，却刻意捏造情形来恶意构建牟利。而这样的这个臆想式的维权当事人呢，大多是真的相信自己权益遭受了侵害，只是这种所谓的自身的相信啊，缺少事实的支撑，甚至与已被还原的真相相悖。也有部分当事人明明主观存疑，却直接提出诉求，以此来试探逼迫对方回应。具体来说啊，这个臆想式维权呢，有以下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在认知上把我怀疑当作你做了，以主观揣测压倒客观证据。在某地地铁偷拍事件中，当事人仅凭斜面反光便怀疑对方偷拍，事后查证啊，并无实据。合理的怀疑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啊，心生怀疑不等于已然受害。在臆想式维权者的逻辑里啊，个体感受常常是超越过了证据，将我感觉被冒犯直接等同于对方实施了侵害。那另一个特点呢，便是叙事上用大罪名绑架小摩擦，把日常矛盾无限放大升级，依靠片段内容搅动舆论，以声量代替举证，把网络平台当成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战场。于是呢，像是这个事件当中小孩子跑动时的无意触碰啊，被径直描述成了摸屁股，正常的产品瑕疵被渲染成欺诈。本来啊，

也只是一场误会，解释清楚便可平息，但是经过这样的选择性的描述，再贴上道德标签，就演变成了非黑即白的对立冲突。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在行动上了，把护权益变成了做生意，借舆论造势，哄抬收割流量。当维权绕开事实追逐流量，维权本身就已经变了味儿。尽管证据不充分，但是有的臆想者依然先发布内容来博取大家的同情，程序漫长等不及，就转而寄希望于网络升堂，甚至借机起号收割流量。正如《乌合之众》书中所言，影响大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扩散和传播的方式。

随着清晰完整的视频呈现在公众的眼前啊，这舆论也迎来反转，这是四岁孩童与他父母的幸运。但是啊，并非每一次身处舆论漩涡的当事人都能够在这样的短时间内获得声援。一场臆想式维权开始的那一刻，伤害就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重。这只回旋镖到底伤害了谁呢？这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指控的无辜个体。像是之前哈，这某大学图书馆偷拍事件，这时隔两年当事人才迎来了迟到的正义。但是本该美好的大学生活已经不能再重来了，人生轨迹也变了另一个方向。这次事件当中，男孩反复问爸爸说，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了，也足以窥见啊此事给这个小朋友造成的心理冲击。臆想式维权将原本无辜的个体拖入不断自证应对网络暴力的泥淖，维权人却始终认为自己并无主观恶意，坚信自身才是捍卫正义的一方。这种创伤并不停留在个体层面，维权通胀直接抬高了真正受害者的求助门槛。当社会信任基础步步透支，公众对受害者的审视只会越来越苛刻，那些真正蒙受委屈侵害的当事人选择诉说遭遇时，可能先要面对的是这是不是剧本这样的质疑。与此同时，公共生活空间也被蒙上了一层戒备的阴影，人们时刻担忧自身行为被误解被放大，宝爸宝妈更要为孩子来提心吊胆，仿佛带孩子出门便是一种原罪。从维权走向纠缠哈，被扭曲的还有矛盾的解决路径。面对事实如此清晰的一些小纠纷啊，硬是能做到三次调解无果，还要上升到诉讼层面。表面上来看呢，依规走程序，实则是当事人固执己见，将网络声讨当作为自己获取更多舆论支持、博取流量的首选，妄图利用网络来迫使对方退让认错。但是啊，一旦这条路走通啊，将会在社会上形成按闹分配的维权错觉，让更多人以此为导向，奉行个人感受至上，动辄动用舆论私刑，破坏原本合理的维权秩序。而借助网络舆论力量兴起的臆想式维权啊，也终将成为回旋镖，伤及自身。为了流量而起，就会被置于聚光灯下。这扒出过往的一言一行，这人品几何，亲手炮制的愤怒议题也终将会吞噬自身。在潮水退后啊，让大家看清了到底是谁在挪用。

那么在看清臆想式维权带来的种种代价之后呢，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维权该有的姿态。维权不能仅凭一腔情绪，而要在事实、情理与法治之间找到平衡。那么如何啊为臆想式维权戴上紧箍咒呢？可能这四个方面需要我们来关注。首先呢，就是维权。

要有实锤料。公共场合里肢体的磕碰，瞬间的错觉，都容易让人产生被冒犯的不悦。它可以成为维权的缘起，却不能充当裁断是非的标志。网上就有网友调侃啊，说如果啊这样的一个事件真正是小男孩做错的话，那我岂不是要在上班的地铁上把整个车厢的人都给告了吗？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调侃了哈。尊重自己的感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评判他人的行为终将要交给监控、物证这样的客观证据。遭遇冲突时，不妨啊我们先稳住情绪，交由第三方调查来还原事情全貌。网络平台也应该做好提示，对只有单方口述、缺少客观佐证的爆料内容增加必要的风险提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审慎讨论。这第二呢，要说的是纠纷不是决斗场。生活中啊，有时难免跟别人有点小摩擦，但是维权的目标应当是化解矛盾，而非争一场情绪上的胜利。维权诉求的提出应当锚定损失弥补与责任厘清，而非以压制对方为目的。舆论场呢，很容易放大对立心态，让诉求在情绪裹挟下不断膨胀，最终脱离事实本身的对错评判。无论是当事人表达诉求，还是第三方参与调处，都应当回归矛盾本身，以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作为核心目标，而不是将维权异化为一场个人恩怨的较量。这第三，法律要立起硬杠杠，土法不足以自行，善用法治方能安定人心。司法既是弱者的后盾，也是戳穿谎言最有力的武器。一方面要畅通正当维权渠道，让有理有据者告状有门、维权有路；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这种臆想式维权的违法成本，对诬陷诽谤、恶意炒作、滥用诉权的行为依法追责，让臆想者得到相应的惩罚。这最后一点呢，便是理性思考，莫上头。网络可以成为求助的渠道，但绝不能充当断案公堂。线上可以客观陈述自身遭遇，呼吁这个处置调查，但是啊，当证据尚不充分时，不应该随意给他人定性，更不能泄露个人隐私。那么对于像是我们这样的普通网友而言，面对网络上的罗生门式的纠纷，大家都少一点急于站队的愤怒，多一些耐心等待真相。不然随手转发的一篇所谓的小作文哈，义愤填膺时写下的一句评论，都有可能成为刺向无辜者的利剑。臆想式维权没有赢家，放任他伤害无辜、透支信任，最终所有人都要为此买单。让理性回归我们的公共话题讨论才有意义，让法律亮剑，每一次维权都该经得起事实与良知的检验，包容我们该包容的，坚守我们该坚守的。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17:56，接下来我们一起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的下班路上。这首来自古巨基的《只要有你》送给大家，歌曲之后18点广告我们再回来。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人生就像一面镜子，你是否经常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你展现什么

触碰了党纪的红线，也许是为追求一时的贪婪，一次次的下注，以为能够翻回几番，却让自己输得片甲不留。也许只是思想上一时的迷茫，一个看似独特的话题，以为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却让自己迷失得越来越远，浊影交错，一念之间。镜中的你，是否还是你期许成为的自己？

0: 是否还记得那些追光的瞬间，那些闪耀的自己？人生总有沟壑，人生总有迷雾，人人都有迷茫。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党员为人做事的警戒线。每一名青年党员都要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常照党纪之境，常胆思想之尘，常究言行之篇。人生如镜，镜见人生。为明镜清除浮尘，让青春充满光彩。
1: 下班了，
2: 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啦！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傍晚下班路上的北京时间18:0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近日，防城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邀请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民健康管理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生来，就防城港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授课。专题讲座上，周生来围绕公立医院实现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具体措施与方法，防城港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这一主题进行讲授。授课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又有实践层面的深入思考。秋季学期开学以来，防城港车站联合铁路公安、公务、供电、地方护路办等多家单位深入辖区沿线中小学开展爱路护路安全宣讲活动，为广大学生送上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鲜活生动的沉浸式课堂让广大学生对铁路安全风险形成直观而深刻的认知，牢固树立知路、爱路、护路思想观念。此次系列宣讲活动先后走进港口区第五小学、防城区毛岭镇中心小学、第六中学、珍珠小学、东兴市东兴镇中心小学等五所学校，累计开展宣讲五场次，覆盖学生1000余人次，有效夯实了辖区铁路沿线安全管控基础。

9月7号至8号，由市创城办主办的防着港市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开展。活动先后走进防城区、木头滩社区、港口区、东海湾社区，把优质文化服务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以露天电影为载体开展，连续两晚，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据悉，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将常态化、持续性开展，后续将逐步在全市各社区进行推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建的浓厚创城氛围。

0: 好，最后来关注近日全国四季春晚之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潮起乐山与浪共舞2026年防城港市港口区观潮节乐山群众文化活动在企沙镇乐山古渔村观潮广场精彩启幕。蓝色舞台面向海面铺开，身后是渔船与海天一色。本次活动将滨海风光、渔家文化、疍家非遗、本土文艺融为一体，把港口区独特的海洋乡土风情搬上了舞台。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统筹，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级乡村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乐山古渔村入选示范展示点，标志着港口区滨海渔家文化首次以国字号春晚形态面向全国展播，让渔家文化从滩涂上走到镜头前。
1: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
2: 哎，下班了，去哪里？吃什么？啊，好纠结哦。
3: 下班好去处，做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

下班好去处，做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这告别日晒雨淋，奔赴文化之约吧哈！山海防城港不只有碧海沙滩，当天气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呢，不妨我们把脚步从海岸线转向城市的文化场馆。防城港市四大文旅场馆及历史陈列、民俗展示、艺术展览、科普体验于一体，不用风吹日晒，在室内就能读懂这座滨海之城的文化底蕴，带您收获满满的精神与游玩乐趣。那么今天的下班好去处就带您一起打卡文化旅游四大场馆，解锁不一样的城市慢时光。

如果想要快速读懂防城港的话呢，那博物馆一定不能错过。所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防城港市博物馆，馆内陈列丰富，从远古先民遗迹到海上商贸往事，再到边境民俗风情、海洋文化，这一件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漫步展厅，看海洋文明与边境文化交融碰撞，大人可以在这里品读历史故事，而小朋友也能在这里直观认识本土人文，是亲子研学的好去处。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7点，那么当然是16点30分开始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这第二站呢，是文艺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啊，防城港市文化艺术中心。这里会时常开展像是美术、书法、摄影等各类主题的展览，也会举办像是文艺演出、公益文化活动等等。走入艺术空间，在一幅幅作品之间感受本土创作者的巧思，沉浸式体验滨海边城的艺术魅力。这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拉满，文艺出片毫无压力。

放的时间呢也是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是15:30到18点，周末节假日都是正常开馆的。这第三站呢则是趣味满满的科普体验空间，而且啊也是遛娃的首选，防城港市科技馆。在这里各类互动展览将这个科学知识啊变得生动好玩，海洋科普、基础科学、前沿科技板块在这里可以告别枯燥的文字，动手操作就能解锁科学的奥秘。孩子们可以边学边玩，在玩乐中开拓视野，而成年人也能在这里重拾探索的好奇心。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30到下午的16:30，当然了，16点是停止入馆了，周一闭馆。

这最后一站，我们来到防城港市图书馆，寻一处书香角落，享受慢下来的闲暇。防城港市图书馆馆内藏书品类齐全，阅读环境是安静舒适。在闲暇的午后，捧一本书，远离喧嚣。除了日常这个阅览哈，图书馆还会举办像是读书会、讲座、亲子阅读这样的公益活动。逛累了，可以来这里歇歇脚、充充电啊，在墨香里度过一段惬意时光。那么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呢，同样是每周二至周日啊，9点到18点，每周一是闭馆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您推荐到的防城港的四大文旅场馆啊。看沙滩看海是防城港的浪漫，而走进场馆来读懂这座城市，则是另外一种深度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共同相约在这四大场馆当中啊，奔赴一场文化室内之约，解锁防城港的更多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防城港的天气情况。明天港口多云，北风四级，23度到31度。防城区明天多云，北风四级，24度到31度。东兴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25度到32度。上思多云，北风三级，22度到29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下班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伴随在大家的下班路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下班路上这车流比较多哈，所以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文明让当先。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周一我们再会。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

0: 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

0: 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9: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4: 你们怎么都投我？
1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5: 我
9: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纵览港城大事，

0: 支结慰问活动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举办，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9号下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袁晓明、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海南省副省长赵峰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天上午，韦涛还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下转播广西台报道。
1: 韦涛在推介会上向中外嘉宾递出四张广西的特色名片，面向东盟通衢世界的区位名片，通江达海重构格局的运河名片，弯道超车方兴未艾的 AI 名片，独具特色今后城市的产业名片。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下，服贸会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服务贸易一流展会，为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搭建了重要平台。贵经穷，同处开放前沿，共担国家使命，携手深化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阔。期待以服贸会为纽带，以推介会为起点，持续深化服务贸易政策试点、产业体系共建、商贸物流通道共拓等领域合作，共同谱写壮，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袁晓明表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袁晓明表示，中国与东盟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服务贸易将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提供更多机遇。愿与东盟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协作对接，充分用好服贸会、东博会等开放平台，鼓励广大企业围绕数字文化、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唐文宏表示，北京的科创治理平台优势与广西毗邻东盟的前沿区位通道优势，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深度叠加，互补赋能，愿与各界同仁以数字为基，铺就山海无界、贸通八方的开放之路，以产业为要，夯实深耕务实、落地见效的共赢之基，以协同为魂，构建长效共生、久久为功的发展之局，携手打造数字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赵峰表示，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封关运作新阶段，正加快从政策高地走向制度创新高地，将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等开放政策，跨境数据服务和国际数字消费优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离岸运营、跨境结算、数据合规等专业服务，与金贵携手共同打造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此次推介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专场活动，以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 AI 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会上，贵经穷三地共同签署贵经穷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启动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发布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广西数字贸易合作机会清单等研究成果，中国广西东盟智慧执教平台等创新产品，签约一批服务贸易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企业代表围绕贸易数字化、 AI 赋能跨境合作等议题做主旨分享。推介会结束后，韦涛及中外嘉宾前往广西综合馆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巡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以及东盟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及知名企业、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智库代表等参会。
2: 本台记者

郑全健报道。9月10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东兴市，开展党建双报到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党建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港口区沙潭江街道金海湾社区，黄江听取换届后社区两委班子运行、为民办实事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工作等情况汇报，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黄江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防城港市今后5年的发展蓝图，特别是提出以5个防城港建设为抓手，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等目标任务，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筑牢基层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充实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要全面加强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中心任务，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成果转化为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行动和务实成效。要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努力创造良好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当天正值第42个教师节，黄江深入东兴市边境一线，看望慰问东兴镇河州小学梁艳梅、东兴市京族学校张少池、东兴市松柏中学梁永慧等教师，并调研国门学校及边境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黄江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要立足边境地区优势，厚植红色基因与家国情怀，创新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活动，培育新时代边境好少年。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大力实施教育暖心工程和启润边疆等活动，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林春盛、陈元清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布杜勒哈米德分别致辞。何翔表示，2019年以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创新合作，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主动履行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使命。在中央自治区的关心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致力医学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广，共享医疗发展，服务圈越来越大，创新医药产业好成果越来越多。本次对接会聚焦药械出海主题，搭建政策联通、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的务实平台，推动中外医药健康领域深化交流、精准对接，助力中国优质药械产品出海，为各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诚挚邀请各位嘉宾、企业家多到防城港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郑院东表示，广西正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打

0: 造，努力把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成国产药械南向出海的重要支点。广西愿意当好国内药企南向出海中转站和服务东盟上合的桥头堡，帮助更多优质国产药械借这个平台走向东盟，走向上合，走向世界，让医学试验区真正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生动实践，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成果。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表示，马来西亚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互鉴，支持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合作，深化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科研等多领域合作，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本次对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依托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本次对接会是广西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举办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会上，防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国外专家深入解读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药械监管政策与市场准入规则，并就中国药械企业出海的机遇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中外企业对话环节，政企学界代表围绕医疗健康海外市场开拓、产业协同深入交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领导专家，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富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梁家田、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等参会。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率队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孔建中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市北部湾高级中学老师李佩倩、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周玉泉、市第二中学老师林宏宇，详细询问一线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各校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力量、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工作情况，与优秀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并送上关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孔建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进现代化教育强势建设，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教师肩负起教书育人这一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扎根三尺讲台，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领路人。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提高办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努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各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子陶一同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到上思县开展2026年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慰问物品。梁宗勇一行先后来到优秀教师卢增辉、宁秋林、刘中华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以及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勉励他们要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0: 们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教师们纷纷表示，将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岗位，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抓好教育暖心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切实帮助教师解决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教育事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扎实做好民主监督，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霞、秘书长吴善威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彭月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平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情况如何？在港口区第四小学、港口区光坡镇中学，何文平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对他们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表示感谢。何文平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王桂娟、蓝云珍报道。9月11号，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防城港市启润边疆童心优教捐赠活动在防城区纳凉中学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东参加活动并讲话。宣东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各责任单位严格规范捐赠物资管理，确保每一份爱心都精准落地，每一件物资都用到实处，希望各企业、商会牢记社会责任，持续支持边境教育、兴边富民和民族团结等工作，以企业担当助力我市强边固防工作取得新成效。希望各受赠学校要珍惜这份爱心，管好用好捐赠物资，把大家的关怀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实际行动，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悉，活动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广西光彩会的关心支持，以及全市各大国企、民企、商协会的鼎力相助，累计捐赠价值800多万元的爱心款物，精准助力我市 G219 沿线32所边境学校提质升级。防城港奥加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周，
1: 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倡议下，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的孩子们学习条件相对艰苦，一台风扇的虽小，却能让他们在清凉炎炎夏日多一份清凉。
0: 广西荣兴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邓朝宇，
2: 这次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企业将积极响应号召，共同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出一份力。
0: 本台记者彭月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受代理市长何翔委托， 市政府党组成员周岩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周岩先后来到一线教育工作者黄晓峰、林晓燕家中，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工作开展及日常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指出，教育承载着万千家庭的信任与期盼，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持续弘扬奉献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托举起少年儿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成长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教育事业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防城港市文昌小学，周岩认真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学校教师代表秦明卫亲切交谈，对学校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理念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表示肯定。他强调，要严守校园安全底线，以安全为前提保障教育事业健康良性发展，要持续抓实校园硬件建设和文化培育工作，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做强办学特色品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典型。本台综合报道。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改善。这是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捐赠。仪式上，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蒋百平代表学校向企业的慷慨捐赠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捐赠资金，扎实做好奖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深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希望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在桂林市召开，强化组织体系、项目载体、社会发力综合治理，举全区之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三篇，扩大开放起新章。
1: 南珠高铁预存段开始连条连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桂林市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一年攻克重点、两年突出重点、聚力攻坚、强化组织体系、项目载体、社会发力、综合治理，据突出重点、聚力攻坚、强化组织体系、项目载体、社会发力、综合治理，举全区之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桂林山水特别是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充分认识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是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检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投身这场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的攻坚战、协同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坚定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的信心决心，充分认识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是一件分散抓就乱、整体抓就能变好的事，是一件只治标就一团糟、重治本就总体提升的事，是一件单方发动很难、各方参与就不难的事，是一件

0: 临时抓易反复，长期抓能巩固的是，科学谋划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年攻克重点要对当前突出问题进行突破，两年全面攻坚要围绕各领域重点问题逐个攻坚，三年明显好转要推进实现漓江流域和桂林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五年全面提升要注重做好统筹谋划，实现生态环境整体提档升级，要统筹先难后易和先易后难，坚持水上岸上天上一起抓，以三个不入江推进漓江水质提升，做到不达标的水不入江，超污染总量水流不入江，重污染团不入江，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工作，巩固拓展城乡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成果，大力推进旅游行业乱象整治，要准确把握生态与旅游、生态与发展、生态与城市、生态与民生工作的关系，以各领域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坚持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一手抓文化传承发展，一体两翼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形成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交相辉映的格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工作指挥体系，构建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书记主席担当总指挥长，桂林市委市政府成立一线指挥部，漓江流域各县市区对应成立工作机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主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奋力谱写桂林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前，陈刚等领导到龙胜各族自治县桂林市区调研，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桂林市四家班子有关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话、贺信等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牢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结合我区实际，深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引导
2: 精准地做这样的一些滴灌。
3: 南宁建立多维度招商评价体系，耐心培育扎根南宁、联通东盟的市场主体，构建可持续开放格局，力道广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来思考，通道优势不等于产业优势，建园区引项目只是起点，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厚厚的签约簿，而在于培育一批扎根本土、联通东盟、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既要做好基础设施平台搭建这类看得见的显功，更要深耕产业链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成长土壤，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浅功，不贪一时之功，坚持久久为功，南宁开放发展的故事仍在向着更远的山海破浪前行。
1: 广西台消息，9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伏虎华侨农场、来宾市千江华侨农场、凤凰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新桥社区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农场改革发展与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等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民生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要坚持顶层设计与一场一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切实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归侨侨眷切身利益，推动华侨农林场治理提质、产业提效、民生提档。要压紧压实

0: 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9号，王维平到南宁市五巷新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南宁市第一中学五巷校区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用心用情培养学生健康成长。
0: 9月10号，孙国华在南宁出席广西地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锚定主责主业，深耕细作，努力在地质勘探、矿业合作、助力我区矿业五化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展现新担当。
1: 9月8号，蓝晓到河池调研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发挥康养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全域旅游，优化文旅供给结构，迭代升级文旅业态，增强旅游市场核心竞争力，推进康养旅游加融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旅游消费需求。
0: 9月9号，蓝晓出席广西职业技术大学揭牌仪式并致辞，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准职教办学定位，紧贴我区产业实际，优化专业集群，深化校企协同和产教融合，拓展面向东盟职教交流合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9月9号，黄俊华在南宁出席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时表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与科普惠民事业，各级科协组织要积极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要进一步凝聚合力，共同推进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9号，欧余军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督办协商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把提案办理与本部门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全面构建全链条 AI 人才培育体系，坐实产教融合共同体，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1: 9月9号，欧余军到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南宁市第14中学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充分肯定广大教师扎根讲台、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担当作为，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9月11号8点整，55009次检测列车从玉林北站驶出，开往岑溪东站。这是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开行的首趟检测列车，标志着南珠高铁玉岑段正式开始连条连市，为今年年底线路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通讯员吕松阳、吴伟的报道。
3: 连条连市是高速铁路开通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连条连市期间，铁路部门采用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对高速铁路各系统的功能、性能、状态和系统间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检测验证，并进行调整优化，使整体系统达到设计标准。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马永永，
4: 以达到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为目标，安排综合检测列车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采集设备数据。
3: 南珠高铁玉岑段连条连市前，国铁南宁局组织公务、供电、信号通信等专业工作人员对南珠高铁玉岑段的线路桥隧接触网、光电缆、给排水等设备进行徒步平推检查，重点排查消除区段内有可能影响连条连市的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连条连市工作顺利实施。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马永永介绍，将对综合检测列车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调整优化线路设施设备，
4: 测试道岔、桥梁、隧道等结构的适用性，验证各系统的兼容性和功能，逐步进行测试、调试、整改和优化，最终使线路具备开通条件。
3: 南珠高铁玉岑段由广西全资建设线路自玉林北站引出，向东经玉林市北流市荣县中至梧州市岑溪市，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荣县南岑溪东两座车站为既有南珠高铁南宁至玉林段的延伸，其中南玉段已于2024年12月开通运营。今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大局。
1: 在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有一所和运河仅一路之隔的小学——运河石桥小学。两年前，这所学校的老校区还在150米外，也就是今天平陆运河的主河道中央。从老校区到新校区，一所百年老校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迁徙？一群读书的孩子又因一条运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三篇《运河课堂》。
5: 8月31号，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在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石桥村，清晨的阳光洒进宽敞教室，孩子们翻开崭新的课本，朗朗的读书声悦耳动听。教室窗外，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清晰可见，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大家都期待着。在校门口，灵山县旧州镇运河石桥小学的新校牌清晰可见。2023年，平陆运河的规划图纸铺开时，马道枢纽的选址线上，灵山县旧州镇石桥小学老校区正好卡在运河主河道上。消息传来，村民炸了锅。石桥小学是村里唯一的小学，孩子们怎么办？运河集团和当地政府开了一次又一次协调会，方案几经修改，最终定下来，学校整体搬迁，往山后移150米，同。新校区由平陆运河集团全额捐建。2024年3月，挖掘机开进了老校区的操场，拆除、建设、交付前后不到半年。2024年9月，新校区正式启用。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运河石桥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钟茂天：
6: 之前旧的石桥小学招生范围只限于石桥村委，现在呢，我们新校址投入使用之后，也接收了石柱村委跟下浪村委以及平陆运河沿线务工的一些子女就近入学。
5: 新校区占地38亩，是旧校区的两倍多，教学楼、幼教楼、教师宿舍、阅览室一应俱全，学生比旧校区多了150多人，老师从20几位增加到30多位。新校区交付后，学校改名字的事提上了日程，村民们想加运河两个字，运河集团出了钱建学校，名字里应该要体现。报告提交后，教育主管部门回复称，学校更名要审批，程序复杂，一时半会走不完。最后各方商量了一个折中方案，公章不变，仍然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桥小学，但校门口的校牌加上了运河两个字。钟茂天：
6: 加了运河两个字，也是想让孩子们，让我们当地的群众记住，我们新学校是因为百年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开工建设才得到那么好的一个新学校。
5: 再过几天，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对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来说，课堂和运河之间只隔着一道围墙，未来的每一天他们都将见证这条世纪水运大通道的繁忙与生机。钟茂天：
6: 我相信呢，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孩子们对来往船上的一些货物啊会比较好奇，而且会对这个船如何通过船闸来往下游的一个情况呢，他们都是非常感兴趣。
5: 校牌上的运河两个字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见证。待到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航时，石桥小学新校区投入使用已整整两年，一所乡村小学的变化，一群孩子脸上绽放的自信与阳光，这是世纪工程润泽民生的最好体现。
2: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0: 广西台消息，日前南宁市服务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志愿者上岗仪式暨岗前培训会在广西医科大学举行，200多名志愿者代表现场集结亮相，共5000名志愿者整装待发。本届东博会和峰会志愿者由驻庸高校大学生、行业从业人员、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以及村社区志愿者等群体组成，系统化岗前培训课程涵盖大型赛会服务规范、东博会及峰会概况、消防安全知识、应急救护技能、心理健康辅导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 盛会期间，全体志愿者将全面投入场馆引导、交通疏导、接待讲解、应急救援等各类服务岗位。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平陆运。

0: 运河有了专属安全管理规则，为运河安全规范高效运行筑牢制度基础。
1: 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西会场活动在贺州举行。本次行动集中销毁了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查获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电动自行车、儿童玩具、非法出版物等24大类，销毁总量800多吨，商品货值1200多万元。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0: 了，
1: 又全吐出来了，
2: 开始骂。
3: 妈妈，我鼻子好痒。
4: 妈妈，我肚子疼。
5: 妈妈，妈妈，妈妈，
6: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0: 各位听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唐，欢迎走进日诗夜想，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宋代词人蒋捷，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痛，风格多样，而以悲凉清俊、萧辽舒爽为主。而下面要分享的这首《霜天小角》，则是一首充满生活气息和情趣的诗词。
11: 《霜天小角》，宋代，蒋捷。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0: 想来折花人一定是个女人，家中的花沿崖的树干高处最好。她索性把情况告诉折花人吧，要她把好花插在鬓发旁边。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近乎童心的乐趣。
1: 长相思山一程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首经典词作，全文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词人在旅途中的思乡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长相思，山一程，清代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词大意是这样的：羁旅荒凉的塞外，词人长途跋涉，跨过一程程的水，一座座的山，心中还存有亲人为词人送行时的依依别情。词人使命在身，行色匆匆，经历了跋山涉水之苦，终于到达山海关，身处山海关之外了。这时词人心中激荡着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之情。此时夜已经深了，康熙帝一行人马夜晚住宿军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漆黑夜幕的反衬下更加明亮，呈现出独有的壮观场景，这催生了壮士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烈情怀。风雨交加之夜，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可远在塞外露营，夜深人静，风雪弥漫，心情就大不相同，路途遥远，终长难宿，辗转反侧，卧不成眠，风雪之声喧扰嘈杂，使人厌烦，在家乡就不会有这种凄寒的感觉。纳兰性德，他是满人，是太傅纳兰明珠的长子，聪明好学，21岁参加进士科考试，考中2甲第7名，康熙皇帝亲自授他3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2等，再升为1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因趁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却厌倦着官场庸俗的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却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1: 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诗词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情感。接下来分享一首他被广泛传颂的木兰花词。
0: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清代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纳兰性德的这首词是借用汉唐典故而抒发闺怨之情，词中描写了一个为情所伤的女子

伤害他的男子坚决分手的情景，借用班婕妤、背弃以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典故，通过秋扇、骊山雨、雨霖铃、比翼连枝这些意象，营造了一种幽怨凄楚、悲凉的意境，书写了女子被男子抛弃的幽怨之情。词大意是这样：与意中人相处，应当总像刚刚结识的时候，是那样甜蜜，那样的温馨，那样的深情和快乐。但你我本应当相亲相爱，却为何成了今日的相离相弃？如今轻易地变了心，你却反说，情人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与你就像唐明皇与杨玉环那样，在长生殿起过生死不相离的誓言，却又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使如此也不生怨，但你又怎么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总还是与杨玉环有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

0: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首词，短短四句，写尽理想的爱情，其中一生一世一双人，是很多人理想中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接下来就请欣赏纳兰性德的《画堂春》。
1: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清代，纳兰性德。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江向蓝桥一起，要成碧海难奔。若容相逢饮牛津，相对望贫。词大意是这样，明明是一生一世天作之合，却偏偏又不能在一起，两地分隔，整日里相思相望而又不得亲近，枉叫得凄凉憔悴，黯然销魂。不知道上苍究竟为谁造就这美丽青春，一为裴航弃江蓝桥而得妻云英，一为嫦娥妾不死药而飞奔月宫。如果能够像牛郎织女一样与天河相见，即使抛却荣华富贵，也心甘情愿。
0: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悼亡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承载着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与悲痛之情。接下来分享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一首经典的悼亡词。
1: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清代，纳兰性德。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还，夕夕都成绝。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清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词大意是这样，最辛苦和最让人怜爱的是天上的明月，它在一月之中只有一夜是像玉环一样的满月，其他时候都像是不完整的玉珏。如果能够像天上的圆月长盈不亏，那么我作为冰雪将不惜为你融化。无奈的是，人的尘缘容易结束，燕子还是那样轻盈地踏上帘钩，我在秋日面对你的坟茔高歌一曲，然而愁绪丝毫没有消减。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你像春天里的双飞双宿的蝴蝶那样在草丛里嬉戏呀。
0: 中国古典诗词中，梦境往往被写得生动逼真，瑰丽多姿。接下来分享清代词人龚自珍一首写梦小词。
1: 浪淘沙写梦，清代，龚自珍。好梦最难留，吹过仙舟，寻思一样到心头，去也无踪寻也惯，一横红楼。终有画绸缪，灯火帘钩，是仙是幻是温柔，独自凄凉还自浅，自制离愁。这首词是龚自珍在20岁左右初学填词时的少作， 这首词以梦境为题，表达了作者对一段美好情缘的怀念和无奈，细腻的描写富有音乐美和画面感，展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沉的感情。这首词虽然托梦写情，但却不失真实感和生动感。作者通过对比梦中和醒后的不同境遇，抒发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和无法实现的遗憾。作者龚自珍是清朝乾隆末年浙江仁和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龚自珍所处的年代，清朝开始急速的衰败，危机四伏。他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的经济，巩固边防，给林则徐写信，希望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由于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龚自珍不得不弃官离京南行。路过镇江的时候，看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在虔诚地祭拜。这个时候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位道士马上恳请龚自珍写篇祭文。龚自珍挥笔写道：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0: 这回报一号
14: 免费旅游
15: 你中奖啦。
1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6: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7: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6: 关注百姓生活。
18: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6: 反映社情民意，
18: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6: 房广新闻与您同行。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房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京举办，韦涛、袁晓明、唐文宏、赵峰出席并致辞；黄江开展党建双报道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举办，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9号下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袁晓明、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海南省副省长赵峰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天上午，韦涛还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下转播广西台报道。
20: 韦涛在推介会上向中外嘉宾递出四张广西的特色名片，面向东盟通衢世界的区位名片，通江达海重构格局的运河名片，弯道超车方兴未艾的 AI 名片，独具特色今后城市的产业名片。他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下，服贸会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服务贸易一流展会，为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搭建了重要平台。贵经穷，同处开放前沿，共担国家使命，携手深化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阔。期待以服贸会为纽带，以推介会为起点，持续深化服务贸易政策试点、产业体系共建、商贸物流通道共拓等领域合作，共同谱写壮美广西首善之都和琼州大地合作共赢新篇章，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袁晓明表示，中国与东盟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服务贸易将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提供更多机遇。愿与东盟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协作对接，充分用好服贸会、东博会等开放平台，鼓励广大企业围绕数字文化、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唐文宏表示，北京的科创治理平台优势与广西毗邻东盟的前沿区位通道优势，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深度叠加，互补赋能，愿与各界同仁以数字为基，铺就山海无界、贸通八方的开放之路，以产业为要，夯实深耕务实、落地见效的共赢之基，以协同为魂，构建长效共生、久久为功的发展之局，携手打造数字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赵峰表示，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封关运作新阶段，正加快从政策高地走向制度创新高地，将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等开放政策、跨境数据服务和国际数字消费优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离岸运营、跨境结算、数据合规等专业服务，与金贵携手共同打造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此次推介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专场活动，以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 AI 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会上，贵经穷三地共同签署贵经穷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启动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发布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广西数字贸易合作机会清单等研究成果，中国广西东盟智慧执教平台等创新产品，签约一批服务贸易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企业代表围绕贸易数字化、 AI 赋能跨境合作等议题做主旨分享。推介会结束后，韦涛及中外嘉宾前往广西综合馆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巡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以及东盟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及知名企业、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智库代表等参会。
6: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0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东兴市开展党建双报到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党建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港口区沙潭江街道金海湾社区，黄江听取换届后社区

委班子运行，为民办实事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工作等情况汇报，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黄江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防城港市今后五年的发展蓝图，特别是提出以五个防城港建设为抓手，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等目标任务，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筑牢基层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充实队伍力量，汇集全体市民。当天正值第42个教师节，黄江深入东兴市边境一线，看望慰问东兴镇河州小学梁艳梅、东兴市京族学校张少池、东兴市松柏中学梁永慧等教师，并调研国门学校及边境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黄江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要立足边境地区优势，厚植红色基因与家国情怀，创新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活动，培育新时代边境好少年。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大力实施教育暖心工程和启润边疆等活动，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林春盛、陈元清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布杜勒哈米德分别致辞。何翔表示，2019年以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创新合作，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主动履行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使命。在中央自治区的关心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致力医学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广，共享医疗发展，服务圈越来越大，创新医药产业好成果越来越多。本次对接会聚焦药械出海主题，搭建政策联通、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的务实平台，推动中外医药健康领域深化交流、精准对接，助力中国优质药械产品出海，为各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诚挚邀请各位嘉宾、企业家多到防城港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郑院东表示，广西正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努力把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成国产药械南向出海的重要支点。广西愿意当好国内药企南向出海中转站和服务东盟上合的桥头堡，帮助更多优质国产药械借这个平台走向东盟、走向上合、走向世界，让医学试验区真正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生动实践，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成果。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表示，马来西亚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互鉴，支持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合作，深化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科研等多领域合作，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本次对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依托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本次对接会是广西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

0: 举办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会上，防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国外专家深入解读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药械监管政策与市场准入规则，并就中国药械企业出海的机遇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中外企业对话环节，政企学界代表围绕医疗健康海外市场开拓、产业协同深入交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领导专家，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富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梁家田、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等参会。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率队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孔建中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市北部湾高级中学老师李佩倩、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周玉泉、市第二中学老师林宏宇，详细询问一线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各校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力量、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工作情况，与优秀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并送上关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孔建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进现代化教育强势建设，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教师肩负起教书育人这一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扎根三尺讲台，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领路人。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提高办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努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各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子陶一同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到上思县开展2026年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慰问物品。梁宗勇一行先后来到优秀教师卢增辉、宁秋林、刘中华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以及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勉励他们要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教师们纷纷表示，将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岗位，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抓好教育暖心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切实帮助教师解决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教育事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扎实做好民主监督，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霞、秘书长吴善威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彭越报道。九月九号，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平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情况如何？在港口区第四小学、港口区光坡镇中学，何文平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对他们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表示感谢。何文平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王桂娟、蓝云珍报道。九月十一号，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防城港市启润边疆童心优教捐赠活动在防城区纳凉中学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东参加活动并讲话。宣东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各责任单位严格规范捐赠物资管理，确保每一份爱心都精准落地，每一件物资都用到实处。希望各企业、商会牢记社会责任，持续支持边境教育、兴边富民和民族团结等工作，以企业担当助力我市强边固防工作取得新成效。希望各受赠学校要珍惜这份爱心，管好用好捐赠物资，把大家的关怀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实际行动，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悉，活动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广西光彩会的关心支持，以及全市各大国企、民企、商协会的鼎力相助，累计捐赠价值800多万元的爱心款物，精准助力我市 G219 沿线32所边境学校提质升级。防城港奥加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周，
2: 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倡议下，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的孩子们学习条件相对艰苦，一台风扇的虽小，却能让他们在清凉炎炎夏日多一份清凉。
1: 广西荣兴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邓朝宇，
3: 这次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企业将积极响应号召，共同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出一份力。
1: 本台记者彭越报道。九月十号是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受代理市长何翔委托，市政府党组成员周岩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周岩先后来到一线教育工作者黄晓峰、林晓燕家中，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工作开展及日常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指出，教育承载着万千家庭的信任与期盼，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持续弘扬奉献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托举起少年儿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成长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教育事业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 在防城港市文昌小学周延认真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学校教师代表秦明卫亲切交谈，对学校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理念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表示肯定。他强调，要严守校园安全，以安全为前提保障教育事业健康良性发展，要持续抓实校园硬件建设和文化培育工作，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做强办学特色品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典型。本台综合报道。9月10号，正值42个教师节，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改善。这是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捐赠。仪式上，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蒋百平代表学校向企业的慷慨捐赠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捐赠资金，扎实做好奖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深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希望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6: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7: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8: 豆子妈，豆子吐了，
9: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0: 妈妈，我鼻子好痒。
11: 妈妈，我肚子疼。
12: 妈妈，
4: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听友们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汽车知识，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轿车越来越多了，人们日子水平也越来越好了，有个代步东西是个很正常的工作了，考驾照好像也是潮流了。下面我们来聊聊应该如何安全度过实习期。
14: 驾照刚拿到，有一年的实习期，要贴实习标，这个大家都知道，也不用多废话。但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两个是实习期里面你还真得注意一下。第一个，不要被记满12分。其实每本驾照最多只能记11分，而不是12分。实习期啊，只要被记到12分，驾照是要回炉重造的。而且这个回炉重造啊，是科一到科四全部重新再来一遍的，不是只考科一就可以的。那也不要想着学法减分，我有18分可以扣。实习期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而且可能还有朋友想要钻个漏洞啊，实习期那分不够扣了，那我等实习期过了再去处理，不就不会被注销驾照了吗？想得挺好，别人不知道吗？实际是不行的。我说了一下啊，湖州交警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即使是实习期过了再处理，但扣的分还是算在实习期里面的，超过12分还是会被吊销驾照的啊。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实习期啊，不要一个人上高速，如果非要上高速，需要有一个3年以上驾龄的人陪同，不然罚款20到200左右啊。那有朋友说根本不查的，我实习期内一直一个人上高速，从来没被查过，那你没遇到了。那

0: 然而你好不容易开启了一个话题，没说三两句就又回归了沉默，你也不知道要继续推进这个对话还是结束，又或者是要再找一个话题。然后你们就这样相顾无言，期待电梯赶紧到达。这种场景是不是想想就很窒息？所以很多人宁愿一个人待着，也不要出去社交。在他们看来，绞尽脑汁的和不熟悉的人谈论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消耗自己的人际交往的精力，实在是得不偿失。但其实这种想法误解了与人寒暄的意义。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曼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寒暄的主要功能其实并不在于交谈内容上的有用或者有趣，它更多的在于建立一些社会性的连结，是用一些简单温情的交流方式来判断对方的处境、心情、性格等等，继而再确定对方是否值得你去开展深入的交往。当你觉得可以和对方进行深入交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笑幽默、自我暴露、话题延伸等方式来拓展话题的内容，推进你们的关系。此外，与人寒暄还可以锻炼我们思维的灵活性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和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对话，我们是很难完全把控谈话内容的。你不熟悉对方的思维方式，对方的回应也可能会完全超出你的预判，可能让你们的对话更加有趣，也有可能让你们的对话戛然而止。为了不让双方回归到尴尬的氛围，你就需要根据对话的发展方向做出调整。一来二去，你的思维方式当然也会得到锻炼。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一段有效的寒暄呢？第一，从谈论热点开始。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和不熟悉的人闲聊，可以先从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时事、热点话题开始。以时事为话题，既不会触及到对方的隐私，也不存在价值观、利益等多方面的冲突，不会引起他人的排斥，而且还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比如前段时间新闻常常报道的猴痘话题，如果你在电梯间遇到了邻居，那就不必尴尬地问对方吃了没、今天天气挺好的等等一些话题，你完全可以用猴痘和天花的话题来和对方展开交流。如果对方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可以询问对方有没有打过天花疫苗等等。即使对方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也可以和对方科普一番，不用没事找事硬聊。第二，观察对方的情况。除了谈论热点话题以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来展开话题，这样更容易打开对方的话匣子。比如对方是带着孩子一起，那可以多聊聊孩子，问问孩子的课外活动，上几年级了，哪个学校等等。对方回复你时，你要保持认可赞许的态度去倾听，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的倾诉是有兴趣的，这样可以迅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如果对方是一个穿着讲究、妆容精致的女性，那对方的发型、衣服、配饰都可以成为你们之间的话题。不过要注意，你在谈论对方的穿着打扮时要以夸赞为主，而且夸赞的点越细致越好，这样能够更好地戳中对方。第三，找到共同点。以你们之间的共同点为对话切入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你和对方的住址都距离公司较远，通勤不是很便利，每天早上都要很早出门，那么你就可以以通勤时间过长的痛苦为切入点和对方闲聊。在这个闲聊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自我暴露，谈论一些自己出门前要做的准备，在路上会遇到的一些事情等等，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与人寒暄并不一定就是无趣、没有意义、不真诚的，如果你仔细留意生活，你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感情其实都是从一些小的对话开启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寒暄当作感情的入场券，这样你或许能更好地欣赏它的价值。
1: 996太累了。

我想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想要从事自由职业，大家先考虑下面几点，扛得住了再行动。最近我在后台收到好多听友的留言，大概是因为毕业季的原因，好多听友都诉说起了自己对职场的不适应，甚至有不少小伙伴已经离职在家了。我看到有不少听友说自己适应不了这种制度化的生活，和同事打交道好累，而且他们也不想每天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想尝试做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兴趣为切入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前来问我该如何才能开启自己的自由职业之路。那么今天我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自由职业。提到自由职业，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被公司里的制度束缚，能够自己把握工作节奏，不用通勤，不用和不熟悉的同事搞那些人情世故，工作时间自由，想什么时候休假就可以休假等等。似乎提到自由职业，大家想到的都是优势，但其实从事自由职业，我们也需要面对很多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收入不稳定，这个想必大家也都清楚，自由职业那肯定就不会太稳定，收入会时高时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全职做视频投稿人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UP 主，视频播放量好的时候，他就能靠着观众的投币和接广告来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的日常需求，但是视频播放量比较低迷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房贷车贷衣食住行都在后面催着他，他必须得想办法去提高自己的视频的播放量。所以自由职业对从业者的心态考验非常大，你会面对很多未知的情况，说不定哪天渠道被抢了，账号被封了，收入就猛降，这些都是自由职业者生活中潜在的风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自己所从事的自由职业的热情会渐渐冷却，你的灵感会越来越少，而焦虑却越来越多，这对人的心境有非常大的考验。第二个挑战是自制力。自由职业的确非常自由，你不用在早上八九点钟到达公司，不会因为没有完成工作内容而被扣钱加班，也没有人在你身后盯着你看你工作完成的怎么样，所以自由职业很大程度上依靠人的自觉性。对于自觉性高的人来说，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那些外部规则其实都形同虚设，因为他对自己有一套标准。但是对于自制力没有那么好的人来说，自由职业就意味着放纵，你很有可能会睡到中午才起，然后匆忙点个外卖，吃完饭刷会儿手机再开始工作，期间也是时不时的会走神看手机，看时间来不及了就糊弄一下随便应付，最后不仅生活节奏被打乱，工作效率也会很低。所以自由职业其实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第三个挑战是社交能力。很多人想从事自由职业，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避免职场政治，他们认为从事自由职业就可以不用在公司和同事打交道，也不用因为那些人情世故而消耗精力。实际上虽然比起在企业上班，自由职业可以减少人际交往，但很多时候自由职业者都需要自己去拉资源拓宽渠道。在公司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环节，但是做自由职业你需要从头跟到尾，项目的对接、实施、沟通、确认都是你一个人来，这其实也并不简单。当然除了以上几点，自由从业者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没有福利保障，家人可能不理解，能力还不足够等等。所以自由职业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自由的同时也会有相应的挑战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因此想要从事自由职业，大家可以先考虑清楚以上我说的几点内容。

0: 能否扛得住，想清楚了再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这样夸孩子聪明反而会害了他？
2: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把四岁的孩子分为两组，一组事先告诉他们你很聪明，另一组告诉他们你很努力，然后再给出一系列不同难度的拼图游戏，让他们自由选择。结果发现，聪明的孩子都表现得较为保守，倾向于选择更容易的任务，而努力的孩子则倾向于选择更难的任务。换句话说，被夸聪明的孩子会躲避挑战，而被夸努力的孩子会选择挑战，这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30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种心智模式，固定型心智和成长型心智。简单来说，你认为自己的智力能力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的？如果觉得是固定不变的，就是固定型心智，反之则是成长型心智。心智模式是你看待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我们时刻戴着的一副眼镜，你完全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能改变甚至决定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样子。就像实验中，孩子们正是因为不同的心智模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夸孩子聪明等于是告诉孩子，你做得好是因为你聪明，这无形中会给孩子一种暗示，我受表扬是因为聪明有天赋，所以要想再被表扬，就要继续表现出聪明的样子。那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容易的任务，再次漂亮的完成。相反，夸孩子努力，孩子会觉得你最看重的是他的努力，而不是他多有天赋，所以要想继续得到认可，就要继续努力，他会更愿意选择困难的任务。一个简单的不同措辞就能造成孩子们截然不同的后续表现，可见这副看世界的眼镜往往是我们父母在不经意间给孩子选择的。所以在表扬和批评孩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表扬孩子时要表扬努力而不是表扬天赋，表扬过程而不是表扬结果，表扬成长而不是表扬表现。让孩子知道你在乎的并不是他一时的表现，而是他能够养成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关系到他一生成长的关键。而批评孩子时，第一，要指出他哪里错了，第二，不要放大错误行为，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三，要告诉他如何改正。如果既不告诉他哪里错了，也不告诉他如何改正错误，只是一味地说他不好，那就不叫批评，而是发泄情绪。这样批评出来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形成固定型心智模式，缺乏自尊和自信。总结一下，心智模式决定了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无论是表扬或是批评孩子，让他知道你看重的并不是他的天赋或一时的表现，而是他的努力和成长，将会让他受益终生。
1: 我们一直说压力山大，觉得压力是一件有害身心健康的事情，但是关于压力还有个颠覆你认知的研究，你绝对想不到。
3: 从求学、求职、工作到催婚、买房、二胎，压力总是和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如影随形。对于压力这个难缠的家伙，你是怎么看待的？有人会表示抗拒，有人会说适当的压力是有好处的。后者的回答没毛病，但压力的好处很可能依然是被低估的。适当的压力有好处，并不仅仅只是一句自我鼓励或调节情绪的话语。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Kelly McGonigal 经过长达8年的研究，不仅发现了压力在健康、社交、韧性方面的好处，并为其提供了生理角度的解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压力有利于身体健康。一般情况下，压力呢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而这也是压力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原因之一。但在这项研究中，当参与者把压力当作助力时，他们的心脏仍然砰砰直跳，但却是以一种更健康的心血管活动的方式，就像你被受到鼓舞时跳动的方式类似。这是因为当人们受到压力时，作为对

0: 压力的反应，脑垂体会释放出一种压力性激素催产素。催产素呢，不仅作用于大脑，还有益于身体，比如保护人们的心血管功能，避免受到压力带来的伤害，同时还是天然的抗炎物，帮助血管在应对压力时保持放松。你有总在社交场合倍感压力吗？其实压力是来帮助你的。之前呢说到的催产素是一种压力性激素，其实它更是一种神经激素，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的功能和运作。催产素可以很好的调节大脑的社交本能，促使人们与他人交往，而且催产素让人们渴望得到朋友或家人的拥抱或接触，所以又被称作是拥抱激素。它甚至会促使人们去主动帮助和关心那些你在乎的人。因此，由于压力产生的催产素让人们更有社交能力，人们变得更容易相信别人，更具有合作精神，更慷慨大方。压力还可以锻炼你的韧性肌肉。这项跟踪研究还发现，如果你认为压力有害，并企图通过逃避来应对压力，那你的身体也会变得对压力越来越不耐受。而如果你认为压力有益，并且积极地应对它，你就会强化应对压力的资源，对生活的挑战更有自信，也会建立和维持更亲密的社交关系。也就是说，当你积极看待压力的时候，不仅能够在压力下做得更好，还可以达到一个更高深的境界。你告诉你的身体去相信你能够应对压力，这是因为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可以转化压力。当你选择将压力作为助力时，生理系统也会跟着无所畏惧。呼吸加深，为心脏导入更多氧气，心跳加速，将氧气、脂肪和糖输送到肌肉和大脑。压力荷尔蒙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帮助肌肉和大脑更有效地接收和使用能量。久而久之，你的生理系统也会在挑战当中变得越来越有韧性。总结一下，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你认为压力好，压力就帮助你；你认为压力坏，压力就折磨你。将压力看作是助力，你的身体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加速的心跳为的是努力产生力量和能量，催产素的分泌让你选择人际互动，调动身边资源。
1: 生活中，你越是想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越是会不断地沉浸在我不够好的自我谴责里，进行自我攻击。
0: 周末最伤感的时刻，莫过于你一不小心睡觉睡过了头，忽然睁眼发现白天已经转为黑夜。其实你也有自己的计划，不一定非得看书学习，哪怕陪陪父母，出门看看电影，自己做一顿美味的饭菜也好。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你却都没有做到。于是看着不知何时暗下来的天空，你开始责怪和攻击自己。事实上，不只是你，很多人都会陷入到因为没有做好而自我攻击的恶性循环当中。比如年度计划没进展，考研又考砸，游戏戒不了。比没做好更折磨的是你内心的自我攻击，指责自己不够好，不值得，果然不行。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感几乎耗尽了你全身的能量，结果就是你什么都没干，就已经在心理和生理上精疲力尽。明明你并不懒惰，甚至可以说对自己很严苛了，事情却会发展成这样，那该怎么办呢？第一，想做得更好，你必须先停下自我攻击。觉察一下，你是否在行动之前就已经陷入到了我不够好的惯性批判思维当中。要知道，批判自我很多时候并不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鞭策。我们之所以习惯于在自我责备和攻击中去努力，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常常处于一种因为责备和攻击而被动努力的状态，以至于在你的人格中内化了那个不接纳不够好的你的父母，然后你开始把这种父母对你的不满和攻击转换成一种自我攻击。而当你自我攻击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矛盾和分裂的，很难真正的进入到专注努力的状态。同时呢，自我攻击往往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这导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本能地排斥自己的目标。所以哪怕只是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可能都要在自我斗争中耗尽心力，结果一步也没有办法迈出去。第二，在内心中找一个空间，装下不够好的自己再去努力。不管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有多么糟糕，不要因此攻击自己。在你自我接纳的同时，你的自我攻击就会停止。如果你还想继续问，可我确实不够好，也很急着想变得更好，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要变得更好，你首先什么都不需要做。

真的去接受现实，接受这样的一个你。因为不管你接不接受，你都不可能把那个你杀死，它是你的全部人生历程积累出来的强大的潜意识产物，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这种接受中不再消耗能量，去抵抗，去谴责，去逃避。做好这一点，你就已经打断了恶性循环。同时，接受你此刻的现实不等于不去改变，但改变本身就需要你关注，需要你调动所有的能量。如果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抵抗和攻击上，那么你只会一直处于一种严重的消耗状态，哪来的能量用来专注于改变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在自我攻击鞭策中获得某种成功，但在这种糟糕的心理体验下，即使完成了目标，你也不会享受那个过程，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好对你而言是一种负担。总之，接纳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为了让我们轻装前行，专心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

0: 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4: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生有你》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歌词中表达了对时光流转中情感的珍视和回忆，旋律悠扬，让人深感感动。黄绮珊的版本不仅传承了原曲的精髓，还通过她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情感和生命力。

在爱的旋律中，吴莫愁的歌声如诗如画，将当爱来临的时候演绎得如梦似幻，每一句都洋溢着浪漫的气息，让人沉醉在爱的海洋中。

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陆先生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2015年10月，《春风十里》正式发行。一夜之间，这一首民谣歌曲因其流畅的旋律、文艺的歌词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吸引了大量听众，是一首很好听的民谣歌曲。

喜欢国风歌曲的朋友不要错过这首《青玉恋》，刘宇细腻婉转的演绎，描绘出唯美的古风情缘，清风明月，青玉寄相思。世间情爱有千百种模样，最动人的莫过于相隔千里依旧念念不忘。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9: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0: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1: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8: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0: 哎，妈妈，多赚点钱。
12: 哎呀，这个回报比养老
13: 免费旅游
14: 提住奖啊。
8: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5: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 IE 浪漫曲片段

用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2。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下面经典的声音来自千百惠演唱的《给时间一点时间》，单从歌曲名称上就足够吸引人，饶富意味让人一听便能朗朗上口。哪怕是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也因为心境转变更能感受到生命动人的瞬间。然而相反的是，时间之神却从不放慢脚步，奋力推着我们往前，

0: 我的女孩不可爱是由齐安作词，郑彬彬作曲，梅良新编曲，李长超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独特的视角，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展现了恋人之间甜蜜又复杂的情感。
1: 我的女孩她不可爱，自尊心强，脾气又坏，患得患失，没安全感，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他最小心眼，闹情绪。

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一直去猜。

周深的《等晴天》以极简的吉他和弦乐托起情绪，深情的气声像在耳边呢喃，副歌又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把失恋后的戒断反应唱得太痛。这是一首写给所有在雨里等过晴天的人的歌。

0: 刘德华的歌曲《真心话》是一首节奏感强的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这首歌曲表达了男女之间相互承认感情、勇敢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主题，歌词易懂，旋律朗朗上口，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
1: 你不说也知道，一个人在家，我不想也不要，隔着空气都发，我错了过来吧，

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龙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接下来这首是王菲演唱的《百年孤寂》，歌词通过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等对比句式，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失落和无奈，探讨了时间、存在与虚无的哲理主题。

弹道侠客仗剑天涯，胡彦斌以合成器铺陈沙场烽烟，韩雪则在弦乐间注入江南烟雨的柔美，让我们沉浸其中，感受快意恩仇，体验别样的江湖人生。

0: 有空来坐坐是由李子恒作词、李子恒作曲、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姜育恒1992年的专辑《有空来坐坐》中。这首歌曲是源于恐惧海峡乐队的 Why Worry， 歌曲前面有一大段念白，在国语歌曲中也算是比较少见的、比较特别的。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萧煌奇演唱的歌曲《候鸟》，2024年被中国森林歌会列为生态好歌。勇敢的候鸟不停飞，跨过千山和万水，隐喻不善表达的男人，痴痴等候所爱之人如候鸟般飞向自己，希望自己能成为让爱人停泊的岸。

0: 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歌曲搭配 Eason 独特的气声与声。
1: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
0: 沙影是一首由王一博与程潇合作为电影《巨齿鲨》演唱的宣传曲，让我们在激情四溢的歌声中潜入未知海域，感受巨齿鲨的震撼与刺激。旋律中交织着勇气与爱情，让你在心跳加速中体验非凡的视听盛宴。

张学友的粤语歌曲《很远的地方》，旋律悠扬，编曲清凉，既体现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不失为一首触动人心的佳作。歌词中透露出对远方的向往和对过去的怀念，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这首歌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余额是由孙燕姿和黄婷作词，孙燕姿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21年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余额》中。

飞往你的城是张清芳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在张清芳2004年的专辑《感情生活》之中。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张清芳的嗓音犹如天籁之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编曲方面，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线，搭配恰当的古典弦乐，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凸显了歌曲的主题，爱情迁徙和幸福追求。

玉龙画虚影是玉龙在天游戏的主题曲，由刘惜君演唱，歌曲中充满了古风的气息，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战争的战场上，

作为迪士尼电影《白雪公主》的中文主题曲，西林娜依高倾情演唱了这首《从心底祈愿》，清亮通透的声线充满力量，重新诠释童话内核。真正的强大是坚守心底愿望，不被外界枷锁困住，勇敢追寻想要成为的自己。

聆听叶琼林的你的轮廓仿佛穿越时光长廊，每一音符都承载着深情厚意，带你感受那份刻骨铭心的怀念与无奈，体验爱情中最真挚却也最无奈的情感篇章。

张杰带来的这首《没说什么》，但却说了很多，仿佛是发生在梦境中的对话，看似是一首情歌，其实是张杰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

0: 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
6: 三年明显好转，要推进实现漓江流域和桂林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五年全面提升，要注重做好统筹谋划，实现生态环境整体提档升级。要统筹先难后易和先易后难，坚持水上岸上天上一起抓，以三个不入江推进漓江水质提升， 做到不达标的水不入江，超污染总量水流不入江，重污染。

团不入江。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工作，巩固拓展城乡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成果，大力推进旅游行业乱象整治。要准确把握生态与旅游、生态与发展、生态与城市、生态与民生工作的关系，以各领域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坚持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一手抓文化传承发展，一体两翼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形成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交相辉映的格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工作指挥体系，构建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

0: 新各类 AI 应用场景应接不暇，目前全区已累计征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超1000个，30多个跨境 AI 合作项目落地东盟。亮眼成绩单背后，不是追求签约数量的招商狂欢，这份超值服务让不少返乡创业的企业家收获发展红利。南宁本土企业家秦健从上海回来，创办广西华境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攻游戏出海，算力出海。除了享受免租办公场地的政策，让他感触更深的是，别的地方要企业自己找商机，南宁却主动帮企业找客户搭桥梁。
1: 不会因为你企业小，哪怕你是初创的，但是只要你有心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政府都愿意去帮你推一把，在各种的招商会都会带着我们去展示去介绍，这点我觉得是比较优于国内其他产业园区。
0: 招商不是签约挂牌就万事大吉，新业态成长需要经历蛰伏期，南宁不以短期产出评判企业，而是用耐心陪伴企业成长，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广西倩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耕 VR、XR 数字文化教育领域，布局东盟数字经济赛道，目前正在打磨产品，注册海外商标，尚未形成大规模海外营收。面对暂时没有亮眼报表的企业，当地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从场地、政策、资源对接、生活保障等方面破解企业极难筹判。公司董事长蓝倩英：
2: 我觉得就是解放思想，对新业态、新赛道的企业不能直接拿营收的指标去衡量它的发展，给我们成长的时间，这点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动。政府就像我们的园丁，知道什么时候浇水，知道什么时候施肥，精准的做这样的一些滴灌。
0: 南宁建立多维度招商评价体系，耐心培育扎根南宁、联通东盟的市场主体，构建可持续开放格局，力道广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来自印尼雅加达，国内主体规模并不大，在南宁外事部门和5项新区协同帮扶下，企业顺利落地，依托南宁区位整合国内电力装备、 AI 巡检技术，反哺印尼市场。在公司总经理李孝良看来，南宁看重的不只是企业当下产值，更是企业串联中国与东南亚电网市场的纽带价值，这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
3: 电力这个行业周期比较长，我们选择在国内落地的城市也不会只是看这里给我的补贴多一点，给我的奖励多一点，我还是会看重长期的这种互动，一种是产业链对产业链的，一种是印尼和我们国内的这种大的国家战略中的互动。
0: 培育外向型产业，既要筑巢引凤，也要助力本土企业扬帆出海。南宁尼星科技看准东盟电摩市场，从而选择落户新宁区。企业创业初期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难题，新宁区政府创新投贷结合模式，帮助企业拿到启动资金，并实现了当年招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南宁外事部门持续为企业引荐印尼、缅甸、孟加拉等国海外客户，如今企业海外订单暴涨 300% 以上，爆款车型风靡越南，还与印尼对接洽谈商业运营摩托车大单。南宁尼星科技企管总监蔡春丽：
4: 很多客户其实都是政府这边引进过来的，比较务实，就不做表面功夫，不走形式，真真实实在在的去了解我们的痛点难点是什么，精准的服务，尤其是送订单送资源，这个是企业最迫切的，也是最需要的。
0: 记者手记，一个个企业的成长故事映照出南宁发展开放经济的深层思考，通道优势不等于产业优势，建园区引项目只是起点，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厚厚的签约簿，而在于培育一批扎根本土、联通东盟、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既要做好基础设施、平台搭建这类看得见的显功，更要深耕产业链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成长土壤，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浅功。不贪一时之功，坚持久久为功。南宁开放发展的故事仍在向着更远的山海破浪前行。
5: 广西台消息，9月8号至9号，四个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伏虎华侨农场、来宾市千江华侨农场、凤凰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新桥社区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农场改革发展与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等情况。 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民生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要坚持顶层设计与一场一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切实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归侨侨眷切身利益，推动华侨农林场治理提质、产业提效、民生提档。要压紧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9月11号8点整，55009次检测列车从玉林北站驶出，开往岑溪东站。这是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开行的首趟检测列车，标志着南珠高铁玉岑段正式开始联调联试，为今年年底线路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熊松涛、通讯员吕松阳、吴伟的报道。
2: 联调联试是高速铁路开通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联调联试期间，铁路部门采用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对高速铁路各系统的功能、性能、状态和系统间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检测验证，并进行调整优化，使整体系统达到设计标准。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马永永，
3: 以达到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为目标，安排综合检测列车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管运行，采集设备数据。
2: 南珠高铁玉岑段联调联试前，国铁南宁局组织公务、供电、信号通信等专业工作人员对南珠高铁玉岑段的线路桥隧接触网、光电缆等设备进行徒步平推检查，重点排查消除区段内有可能影响联调联试的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实施。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马永永介绍，将对综合检测列车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调整优化线路设施设备，
3: 测试道岔、桥梁、隧道等结构的适用性，验证各系统的兼容性和功能，逐步进行测试、调试、整改和优化，最终使线路具备开通条件。
2: 南珠高铁玉岑段由广西全资建设线路自玉林北站引出，向东经玉林市北流市、荣县中至梧州市岑溪市，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荣县南、岑溪东两座车站为既有南珠高铁南宁至玉林段的延伸，其中南玉段已于2024年12月开通运营。今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大局。
0: 9月11号，自治区司法厅、梧州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 AI 加法律应用创新大赛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本次大赛以 AI 让法律跨越山海为主题，由自治区司法厅、梧州市政府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深化数字法治领域交流合作，是广西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于8月31日正式启动，在司法厅官方网站发布报名渠道，目前正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各国全面开放报名。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4: 本次大赛定于2026年8月至11月举办，参赛队于2026年10月15日前通过大赛官方网站提交材料，主办方在收到完整报名材料后5日内反馈审核结果。
2: 据了解，大赛设置国内应用赛道、高校学生赛道、东盟应用赛道三大赛道，面向中国与东盟各国企业、高校学生、科研院所、初创团队及个人开发者征集参赛项目，参赛作品需围绕政府立法与依法行政、刑罚执行与监管安全、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宣传、面向东盟法律服务、行业数据集与垂直模型六大业务方向，可以是以落地产品、行业解决方案、原型系统、算法模型、数据平台或创新研究成

0: 果。三个赛道各设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获奖团队将获得证书及奖金。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永刚：
1: 自治区数据局联合相关单位，从成果转化、产业落地、东盟联动等方面为 A 超联赛提供支持。围绕涉外法律服务、跨境合规审查等领域痛点堵点，联合自治区发改委开放一批高价值真实业务场景，引导参赛团队开发可落地的解决方案，推动 AI 技术融入跨境商贸、法律服务等实际需求场景。
0: 在成果转化方面，大赛联动产业园区、创投基金、法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高校科研平台及东盟合作资源，推动优质项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支持优质项目落地广西，并面向东盟开展市场化应用。作为大赛主办单位之一，梧州市高度重视赛事成果转化，已建成法治无忧 AI 赋能平台、 AI 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智能预警处置、 AI 智能体等一批应用，积累了产业数据底座、场景资源和实践经验。梧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唐吉春：
2: 我们组建赛事成果转化场景落地专项工作组，统筹全市资源，优先选择再生金属、六宝茶两大特色产业链作为试点赛道，欢迎参赛团队带着方案对接梧州真实产业痛点，把梧州作为 AI 法治产品打磨、模式验证的试验场。
3: 近日，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工业设计向高端化、智能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实现人工智能加工业设计赋能千行百业万品，助力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0: 记者从启动仪式了解到，作为广西重点布局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业设计深度融合的自治区级战略性创新平台，中心聚集了国内外人工智能与工业设计领域顶级专家，目前吸纳20家企业机构入驻，建有 AI 设计实验室、名师工作室、校企合作成果展示基地、东盟智创 AI 直播实验室等特色功能区，配套沉浸式交互体验创新成果展览展示空间，构建集创意研发、试制验证、产教融合实训、国际协同合作、产业服务转化于一体的功能载体。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封昌红：
4: 希望这个创新中心作为一个链接东盟11国的人工智能加工业设计的窗口，在这儿把创意灵感变成现实落地。
0: 下一步，中心将结合区域产业实际，整合创新资源，推进人工智能设计打板、数字营销场景优先应用，打造全区十大领域工业设计标杆，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通过大讲堂、人才训练营、产企对接会等活动，普及推广人工智能设计理念，激发创意创新活力，营造产业良好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加工业设计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袁黄：
5: 要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围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轻工食品、纺织服装以及历史经典产业，强化工业设计赋能，提升产品价值，塑造贵品牌竞争力，把人工智能加工业设计这个关键的变量真正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增量，助力我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新宇、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5: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6: 王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党史故事，小康很高兴在这一时间又和您见面了。回溯百年峥嵘，铭记奋斗历程，汲取非凡智慧，凝聚磅礴力量，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世纪征程，感悟初心，砥砺前行。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1949年、1956年第五集，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部分。
7: 五，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到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序言，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过渡时期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体两翼、一化三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化是总路线的主体，实现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改是总路线的两翼，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任其自流，不但不能很好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且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就无法达到。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同时，要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了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审阅修改提纲时强调，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过渡时期总路线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的 行动纲领，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穷二白条件下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项目。这就需要有一个周密详实的计划，编制与实施一五计划是对中国实现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如何编制和执行这样的中长期计划完全缺乏经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能够得到的外援仅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五计划的编制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一五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一工作。1951年开始编制时，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纵观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都用50年到100年时间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10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考虑到我国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也极不发达，轻工业因能源、原材料的制约一时开工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技术改造等国情，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优先发展重工业绝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清楚地说明，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绝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致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统筹兼顾，体现了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还注意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投资规模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期间，国外借款只占财政总收入的2.7%，其余大量资金都是国内积累起来的。在发展速度上，将工业增长速度由年均20.4%改为14.7%至15%。在经济效益上，注意充分发挥原有企业的增产能力，这样的建设规模、发展速度与国力相适应，既积极又稳妥。在产业布局上，基本建设投资及投资金额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一半左右安排在内地，改变了历史上我国工业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把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的结合起来，安排的比较合理。一五计划边执行实施边修改补充，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限额以上694个，实际施工的达921个，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156项，1950年签订援建50项，1953年签订新建与改建91项，1954年新增加设计和援建15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六国援建的68项。1954年3月，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最后阶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用4周时间集中审议一五计划草案。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一五计划草案的决议。 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第一个5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宣告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积极奋斗。由此，全国人民以极高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身一五计划建设。冶金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发展冶金工业的重点是对鞍山钢铁公司鞍钢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1953年底，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高炉首批竣工并投产，新的钢铁生产基地也在加快部署。武汉包头大型综合性钢铁基地和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先后立项建设，马鞍山、重庆、太原等钢铁企业进行了调整和扩建，初步形成了新中国钢铁工业比较合理的布局。在重型矿山设备、电站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内燃机、机床工业、通用机械领域，除了改

0: 建原有的重点企业外，还新建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有色金属工业根据多出铜早出铝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从原料采掘到加工的完整铜铝加工工业。煤炭工业是能源建设的重点，在恢复改建和扩建原有矿时，先后开工建设了12个新矿区。电力工业投资大中型项目共162项，同期新增发电设备容量247万千瓦，超过计划的20%，基本满足了15计划期间生产和建设的用电需要。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兵器工业也都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国家还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了航空和电子两个基础最薄弱的新兴工业部门。初教五和歼五分别于1954年、1956年试制成功，中国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电子工业建设使中国具备了制造电子管、磁控管、电阻电容等无线电源器件，以及多种雷达、指挥仪、坦克电台、飞机电台、无线电广播发射机等的能力。
1: 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1949年、1956年第五集，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第二部分。
0: 一五计划后期，中国开始创建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两个新兴尖端行业。1955年1月，中央决定发展核工业，随后便着手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苏联政府对此给予了技术援助。1956年4月，国家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国导弹和航空事业的发展建设。为保证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工业战线。广大工人也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单位。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3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和工友们创造出一套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青岛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系统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记录。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正在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忘我奉献。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就是从简单的共同劳动、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到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条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扶持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前，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冬季以后，进入以发展初级社为主的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由于条件成熟、步骤稳妥、

0: 好地贯彻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稳步而健康发展的。8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增收，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运动中
1: 也围绕数字文化、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唐文宏表示，北京的科创治理平台优势与广西毗邻东盟的前沿区位通道优势，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深度叠加，互补赋能，愿与各界同仁以数字为基，铺就山海无界、贸通八方的开放之路，以产业为要，夯实深耕务实、落地见效的共赢之基，以协同为魂，构建长效共生、久久为功的发展之局，携手打造数字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赵峰表示，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封关运作新阶段，正加快从政策高地走向制度创新高地，将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等开放政策、跨境数据服务和国际数字消费优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离岸运营、跨境结算、数据合规等专业服务，与金贵携手共同打造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此次推介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专场活动，以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 AI 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会上，贵金琼三地共同签署贵金琼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启动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发布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广西数字贸易合作机会清单等研究成果，中国广西东盟智慧执教平台等创新产品，签约一批服务贸易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企业代表围绕贸易数字化、 AI 赋能跨境合作等议题做主旨分享。推介会结束后，韦涛及中外嘉宾前往广西综合馆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巡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以及东盟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及知名企业、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智库代表等参会。
0: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0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东兴市开展党建双报到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党建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港口区沙潭江街道金海湾社区，黄江听取换届后社区两委班子运行、为民办实事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工作等情况汇报，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黄江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防城港市今后五年的发展蓝图，特别是提出以五个防城港建设为抓手，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等目标任务，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筑牢基层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充实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要全面加强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中心任务，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成果转化为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行动和务实成效。要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努力创造良好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当天正值第42个教师节，黄江深入东兴市边境一线，看望慰问东兴镇河州小学梁艳梅、东兴市京族学校张少池、东兴市松柏中学梁永慧等教师，并调研国门学校及边境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黄江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